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Hello，
3: 欢迎来收听我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蔡主达人，现在来宾是我们的阿奇，嘿嘿
4: 嘿嘿。蔡主，这一周那个什么，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比较担心的事情，台风要来了。
3: 哦，
4: 那个台风的名字叫小犬，所以
3: 那应该是日本人取的吧。
4: 我不知道，可是就很多人开始在网络上面就开始 P 了一些很好笑的图，可能从小台风还在远的时候叫小犬，然后后面变成那个獒犬，有没有？对啊，接近到台湾的时候变獒犬，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那个什么，其实今天已经开始在下雨了，对啊，我觉得。开始慢慢从人家说这个中秋过后开始会变凉，真的上个礼拜中秋节过完之后开始天气就一直那温度就一直降了。那我们之前谈过就是有关于这个玻璃的事情，我记得我有一集我有请教过你，我冬天为什么玻璃会污污的有水啊？对啊，你还记得吗？
3: 有
4: 哦。那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反潮的问题好了，因为准备要到冬天了嘛，对不对？冬天秋天其实反潮的问题应该会比较严重。那我想问问哪些地区会比较容易造成室内反潮啊？
3: 容易潮湿的地区啊，
4: 比
3: 如说山边啊，西边河边啊，然后如果说就算是都市内的话，一楼也比高楼还来得容易潮湿啊。
4: 哦，那像这个可能就是先天，我今天我要买哪里，买房子买在哪，那可能就要想到这个地方潮不潮湿，冬天的时候会不会反潮，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这个反潮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就是减少这个反潮的这个湿度，或者是怎么讲，就是
3: 这个状况的发生。
4: 对，状况，对啊，还是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客户有跟你反映反潮的问题，那其实这跟我们这个装修，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直接的关联啊？
3: 我这样讲啦，回到理化上面来讲，我是地球科学。反潮为什么反潮？它就是湿度高，然后碰到较冷的地方，冷凝成水，在地板，比如说地板是冰的，那你的温暖且潮湿的空气接触到地板，它就冷凝成水，或者前面你刚刚提到的时候，我们过去有提到的那个窗户是冰的，然后它冷凝成水。这个就是所谓的反潮，那就是空气中的水分变成凝出来，然后地上湿湿的，墙壁就湿湿的这样子。那就要从这里面去做，只要一个项目把它给它去除掉，它就不会冷凝成水。一个是湿度，一个是温度。刚刚讲温暖且潮湿嘛。的水嘛，的那个空气嘛，然后接触到冰冷的东西嘛，地板啊，天玻璃啊，所以过去讲说这个玻璃反潮上面有很多结露，很多露，很多水，所以
4: 对，
3: 那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OK， 你把窗帘拉上，那你家里面开暖气也好，还是电暖气也好等等，你比较温暖的温度，就不会去直接碰触到玻璃，它经过了一个窗帘，因为窗帘本来就有一个隔温保温的效果嘛，就像棉被一样嘛，有个空气层嘛。为什么盖棉被会感到暖？我们身体有发热，它的热散出去的时候，因为棉被没有富含很多的空气， 然后把这个它是一个很好的隔温层，它就把这个温度哦可以框在这个棉被里面，所以我们觉得会比较保暖。
4: 嗯，
3: 它一样道理，那这个窗户的话，你的窗帘本身也可以当做这个效果有个空气层，所以我们室内较温暖的空气不会接触到窗户，它就比较没有机会冷凝。
4: 哦，对，上次有讲到，没错。
3: 啊，或者是说所谓的中空板啊，或者是说所谓的双层玻璃，双层胶合夹合玻璃，而且那种双层玻璃本身里面中间还有不是直接两片直接紧贴在一起的，而是中间还有一个中空层，中间抽中空的。
4: 嗯哼，
3: 啊，它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隔温玻璃。啊，这种隔温玻璃常见在哪里呢？到 Seven 去，你的那些冰柜。哦，里面放饮料啊，放啤酒啊什么的，这个大冰柜不是有个门要打开？
4: 对，
3: 那个玻璃擦得很干净，其实它是两层玻璃，你看起来好像一层，它玻璃擦得很干净。那它那个本身，你要想，里面冰柜里面是很冷的，它是冷藏甚至冷冻这一些食品或饮料。那可是我们外面的空气，在就算室内开冷气，也不会像冷冻库或是冷藏库那么低嘛，它一样会有温度差。那为什么它没有介入？因为它是双层的，好，中间抽真空的，所谓的隔温玻璃。
4: 嗯，
3: 这是一样意思。那你如果说你家里面像刚刚讲的，那主要那三个地方，一楼啦，或者是说靠西边、靠三边等等，容易有雾气的地方，水气比较重，湿度比较高的地方，你家的窗户就比较建议去安装这个双层玻璃，隔温玻璃。当然它也有好处，就是你外面如果天气热的话，也不会让你屋子变热热啊，它就是会也有所谓的可以让屋内冬暖夏凉的一个效果。
4: 嗯，
3: 哦，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刚刚讲的是温度的部分吧。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潮湿的温度，潮湿的空气等等。
4: 嗯，
3: 那有两个东西，一就是这个全热交换机，二就是除湿机。我先讲除湿机，那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直接开个除湿机除湿。当然要稍微注意一下品牌和型号，因为过去就有一些型号要回收，还会因为它的型号的设计有缺陷，容易造成火灾。
4: 哦，对对对，
3: 这个要留意一下。那比较新的型号，刚买的新买的，应该是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现在都会有特别去注重一些安全性的部分。过往旧的除湿机可能要留意一下，怕会烧起来。那还有一种除湿机是属于吊顶式的。全户型的，一台装下去整间都除，那可能在你的天花板里面，它是很大一台，全户型的除湿机，这种是比较新的一个设备，预算如果比较充裕的，可以考虑看看。那这个延伸起来就还会牵扯到所谓的全热交换机，因为全热交换机本身也是全户型的嘛。那全热交换机是什么？这边简单说明一下，它就是把室内跟室外的空气做交换，那不是跟冷气机一样，有什么好讲的？啊，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它会换气，它会把室外的新鲜空气导到室内来。可是你要想，如果我开冷气的话，室外是不是假设是大夏天特别热，那我们试着说，如果在冷气房把那个窗户打开的时候，一股热风、热浪起来的感觉，那个温度很高，那温度很不舒服。所以说，你把室外的空气导进来的时候，不是让你的冷房效果变差吗？所以全热交换机它就是有一个原理，我就不说明了。它有一个机制，它可以透过一些方式让室外温度进来的时候，会尽可能接近室内温度。
4: 哦，就是可以，怎么讲，不会有我为了要通风，然后结果有一个很大的温差，让我觉得不舒服。
3: 对，
4: 冷房效应也会受影响。
3: 对，不管我所谓机会不那讲冷房。

0: 哦，那其实它也会减少这个屋内的二氧化碳
1: 啊，对，
0: 的增高，对不对？
1: 对，就不容易昏昏欲睡。有一
0: 嗯。
1: 个一个病名的，这个算是一个症候群，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那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的空气二氧化碳或者是说空气较污浊的情况之下，你就会造成人的昏昏欲睡啊、头会痛啊、精神涣发啊，这种后遗症这种状况。那主要就是空气品质的状况。然后现
0: 嗯嗯嗯。
1: 在台湾的法律也有定，像那个百货公司，它会开始限制人流，除了一些火灾的人的密度太高，你没办法跑的安全性问题之外，它也有要求所谓的通风换气率要达到多少，或
0: 嗯
1: 者说你达到多少你是你的上限，你就不能超过这个人数，不然别所有人在里面一个狭小空间，重点器具在那边，那有可能也会造成所谓的呼吸困难、窒息什么的，因为那个轻者就是刚刚讲的所谓病态症建筑症候群，就是你会有一点
0: 想睡
1: 昏昏
0: 觉，
1: 欲睡或
0: 哎，
1: 干什么的。对，那严重的话，那真的是会有对人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样子，甚至有性病上面的危险。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有差。那全热交换机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好，那个空气可以保畅保新鲜。不过这个也是预算的问题啦。
0: 对了，因为听说这个新的东西好像也不便宜啊，是不是？
1: 我是觉得预算上面来讲的话，如果你有两三百万在装潢的话，可能还好啦，就是当做一个家电设备，因为你买下去，你也用个10年20年吧，
0: 对啊，
1: 应
0: 对
1: 该
0: 啊，
1: 弹力一下还好。我是觉得可以投资的。我自己的房子在买新房在做的时候，我基本上全热交换机一定是不会省的。
0: 因为毕竟也是跟健康有关，对不对？然后也跟住的这个品质有关，
1: 然后
0: 对。
1: 它有要换气嘛，那代表空气中也有这个室家中也有一些换气的气流嘛，所以说冷房的或者是暖房的循环效果也比较好。
0: 了。那我除了这个全热交换机，你刚才讲的除湿机，那我们在这个装修的时候，时常都会忽略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装修就是我格局怎么配，然后再来我材料怎么选，我家具怎么选，是不是我要的风格？可是我们时常会忽略掉就是防潮这个问题。对，那我们在防潮这个方面，我们有没有要特别注意到什么地方？
1: 防潮，你是注意地方是指哪一方面？是说
0: 就
1: 避
0: 是，
1: 免有潮湿还是？
0: 潮湿。如果好，我今天选择的这个，我买的房，它可能就像你说的，它这个地区可能就比较潮湿。那这个我在选，因为房子已经买了嘛，那可能也没有办法。那我在选用我室内装修的这个材料的时候，我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比如说，像地板又分很多种，那地板的材质选用，比如说像现在石塑地板啊，或者是这种卡扣的木地板，那哪一种会比较适合我嘞？我这个可能，我顺便想说问问你，你对材料比较在行，而且比较懂，跟我们介绍一下。
1: 简单讲来讲的话，最笼统的讲法就是怕湿的、怕水汽的材料就不适合。比如说壁纸，壁纸就相对容易脱落。啊，壁纸在日本非常流行啊，9×9，哦，夸张不夸张？啊，不是夸张讲，是不夸张的讲，9×9的室内，日本的室内环境都是用壁纸，或者居家上面来讲9×9。可是这个东西到台湾来的话，台湾人很大一部分比例不喜欢壁纸，因为壁纸真的容易脱落，因为湿气重。哦，那壁癌的话，当然是不管是壁纸也好，油漆也好，都是问题。那跟那个壁纸是不是壁纸无关。那个漏水问题外嘛，因为漏水造壁癌嘛，等等等等。那这个是一个部分。那第二来说，那如果说地板部分来讲，当然瓷砖相对来讲最不怕水。石做地板号称不怕水。那剩下的你可能是木地板。那你木地板的话，本来下面如果说有架高也好，没有架高也好，它吃水会有膨胀。它到时候又翘起来，或者是说

0: 怎么讲，会变形等等。所以
1: 嗯嗯嗯。
0: 说怕水容易吸水、怕水汽的东西就不适合。那这个塑胶地板也可能还好一点，可能塑胶地板也要看它是不是所谓的防水的。哦，那
1: 嗯，
0: 有些工法来讲的话，它这个做起来，它可能整个地板是封死的，没有透气的。哦，
1: 嗯，嗯哼，
0: 那优点就是说下面水透不上来，那缺点也是说。它可能相对来讲的话，水汽什么东西也有可能会做一些影响。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Hello， 欢迎来收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蔡若兰，现在来宾是王大奇，嘿嘿
2: 嘿嘿。对啊，刚才讲就是说这个地板，对啊，地板材料选择啦，对啊，你刚才说
1: 啦、墙壁啊，墙壁的话你比如说镀锌钢的那种亲子隔间还是要木头的、哦，那镀锌钢可能好一点，它相对比较不会那么容易
2: 吸水，
1: 因为它本身有镀一层锌，还有防锈、当然它还是有安装的时候在锁螺丝干嘛切割的时候，它那个保护层还是稍微会有点破坏掉。所以说如果真的很潮湿的环境的话，它也不是说不会锈，它还是会锈、可是一般来讲它已经夹到墙壁里面了。你真的是湿气湿到常年维持 80%-90% 的那种湿度，除非是这样，不然的话你要它锈掉很难。可是至少它不吸湿气。可是如果说你现在天花板啊，或者是这个墙面里面的骨材、骨料啊、骨架的部分是用这嘎啊脚材来讲的话，它木头就会吸湿气，这都会造成一些发霉啦、或者是一些湿气状况上升的状况。那更延伸来讲的话，我有一个网友啊，那时候有找我帮忙，他好像以前我们有聊过吧。就是他在上厕所坐到马桶上面，坐到一半突然就砰，然后还好没砸到他，天花板掉下。
2: 天花板吗？
1: 对，天花板掉下，还好没砸到他。没砸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做一个干湿分离的玻璃隔间，那玻璃隔间就把他撑着，不然他就砸到马桶了，整个天花板掉下来。他掉下来惊魂未定，好冷静下来，定睛一看，天花板上面都是白牙。
2: 哇哦，哦，被蛀掉了，所以
1: 白蚁要有水源。够有湿气，它吃的木头才有意思。所以说如果你湿气重，然后你又是木质的，有可能就会有白蚁的状况发生。尤其是夏天哦。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就是要当你是住在这种比较湿气重的地区，像台北来讲的话就是林口吧。林口现在这个季节开始入秋了嘛。开始有雾啊，雾到春快要夏天。
2: 对，我印象中那时候那个林口那边不是有那个山景凹类嘛，对不对？然后我有一次带着我家小朋友跟老婆，然后想要去逛山景凹类，就一到那边，我看那个大楼啊很高，但是有一半是被雾遮掉了。
1: 就是大概看不到。
2: 对，就是他的感觉，那云很低的云，然后把一半的这个大楼遮掉，对啊，
1: 那已经不错了，那已经不错，你这是一半被遮掉啊。你现在你开车的地方，你一楼就地上的地方，你还看没有看到水云？那个云在林口的云可以云低到在地面上就变成雾了嘛？
2: 对，
1: 对啊，你开个车，你可能前方可能50公尺看不到了。这低的可能10公尺能见度而已。
2: 这是真的比较湿的地方。
1: 对啊，那个云你开个窗，云会飘进家里面看得到。你比如说刚刚讲说你在大楼，你啊、有钱，你住个20-30层啊，住比较高、比较厉害的一栋大楼，那边林口那边房价也不低啊。
2: 对。
1: 啊，你把一窗一开，
2: 云进到家里面来了，
1: 跟仙境一样啊，多棒啊、哦！
2: 所以你说的那个全热交换机就很重要了，对不对？
1: 全热交换机啊，除湿机啊，然后或者是双层的隔温的那种玻璃啊。这个在那栋楼应该建商就该做了，可是很多建商他配的那个窗户是什么鸟东西，我就不好说了。
2: 那我们这个地板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在选地板的时候，其实就要注意到这个防水的问题，还有就是防潮的问题，它才比较用得久嘛。否则我每一到冬天，这个只要湿度一高，然后又忘了开除湿机，甚至这个房子买来铺好地板，结果住一住，后来可能比较有钱，又在别的地方买 买了一栋房子，那这地板应该很快就报销了吧，对不对？
1: 其实也还好，就七个字。有钱就可以任性。
2: 是啊。
1: 你看嘛，你看你都已经花了钱了，哦，你已经弄了双层的隔温玻璃，你用了这个全热交换机、全湿除湿机。啊，你家就已经很舒适啊，温度湿度恒温恒控啊。啊，你家用什么？用壁纸啊？你要用什么会吸水的木头啦、啊？你
2: 都没差，
1: 我差，
2: 反正
1: 有钱就可以任性。七个字，
2: 前天后都保持着同样的湿度跟温度，最舒服的湿度跟温度，对不对？
1: 对啊，就没有比较不会有影响嘛，因为你室外、我不关你的事嘛。
2: 也是。
1: 那你就说，哎，我不开窗会不会很闷啊、哦？你有全热交换机啦？我反正
2: 不影响，
1: 那些窗也通通不开。然后你的温度啊、你的湿度啊什么的，你在这环境里面全部都是可控。那很差。
2: 也是。
1: 你爱用什么就什么。
2: 听你这么说，就是要有钱。如果没有钱，什么都是问题，对不对？啊。那个、
1: 错的不是啊、我开玩笑说，错的不是建商，错的不是环境，错的是你赚的不够多。
2: 这样讲啊，听了就有点难过。我昨天在跟一个这个暗场的师傅聊天，他就说现在其实很多人不愿意就是做工这一行啊，其实他们就宁愿做一些扶贫打什么。当然不是说这个行业不好，只是说他现在。花钱请不到员工，然后但是他每一个月的薪水，他就讲我一个月薪水可能就抵那些上班族可能三四个月，对啊，就是额外化啦，对啊，我只是说这个，有很多事情必须要靠钱解决，如果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对啊，那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有关于漏水，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漏水跟反潮，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
1: 漏水跟反潮啊？
2: 对啊，如果有一些是只是渗漏，然后到底如果又发生在比如说冬天的这个季节，我有时候很不好去判断。对啊，你有没有在工程上面遇过，或者是有客户遇过这样的问题啊？
1: 其实这个事情还蛮简单的，你。小学的时候我就学过自然，国中的时候理化啊，高中还有物理化学，就算没有物理化学，一年级也有理化嘛，二年级才分科嘛，分离组分组嘛，这一些都是所谓的常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概念了、我这样讲哦，它会什么样分漏水跟分反潮，你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些控制变因去控制住。就可以判断它是或不是。什么叫控制？控制变因就是湿气嘛。如果你这个房间门窗关起来，湿除湿机也除到啊，它也会显示你现在房间湿度，还有一个湿度计在那边量哦，它的湿度只有30-40%，算很干的，但是算是很干的，好、也是人体舒服的空间，一般是70-80%以上就是很湿，60几中间50-60%就是普通而言，好、那。这个你已经都30-40%的除到已经没有什么水分了，甚至你房间关起来，它硬要压到剩下只有10%，哇，超级干燥了。那种干燥到你可以流鼻血的，10%在人的生活上面来讲话是不舒服，太干了。好，假设是这样，你都已经除到这样子了，还有水发生，它代表有漏水嘛？就绝对不会是潮湿的问题吧？我的房间的空气的湿度都已经刻意控制降下来。那反潮就是一定是空气中的水汽的问题，它都已经被去除掉了，还会有水发生，代表它一定是有哪里有渗漏渗水。那这种东西可能性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排水管。如果说是给水管，你也有点水电背景专业嘛，对不对？有水压，有那一点点缝，它最好是用流，它是喷的好不好？
2: 对，它会出水出得很快，
1: 没有表面啊，
2: 可能
1: 不
2: 是
1: 不马上就淹水了，
2: 可能不是这个湿湿的，或者是表面看起来有一点小水，那可能是大水。
1: 对，那你再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排除掉给水管，好， 问题嘛，就上水嘛。那下水的部分又可以简单再分，一个就是有没有臭嘛。
2: 嗯嗯嗯。
1: 你有臭的话，你就是污水嘛，因为下水分两个，一个叫污水，一个是叫做这个下水嘛，一般的排水嘛。那另外排水的话，你可能是生活用水，这个比如说洗脸盆它的水，或什么的。那这个通常洗个肥皂啊，洗个脸啊，干什么的，就可能它一般是不会臭。那污水装什么？马桶出去的东西，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就知道。对啊，那一些讲直白的死掉的东西，它的味道很惊人的了。那你如果有味道干嘛？啊，可能就和污水去下手。这种东西就是简单抓漏的一个方式。那再过来就是可能会有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热像仪啦，然后才去找热水啊，有没有漏水的地方都干嘛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见仁见智啊，有它可以用到的地方，但很多时候也找不到。看起来温度都一样高，没有一个地方特别冷，那你怎么找到漏水处？也是说在 对说实在也是辅助的。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The artisans exclusive collaboration.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蔡哲兰，现在来宾是马奇，嘿嘿
2: 嘿嘿。对啊，那蔡主，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漏水，那为什么会漏啊？可是水管不是埋在墙壁里面吗？对不对？我自己知道的话，就是可能地震啊，要不然就是我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旁边，比如说这个装修工程，可能这震一震它就裂掉，要不然其实还蛮少见到水管破的，对不对？
1: 你讲到中工厂地震，不是台北市还有一个房子掉下去
2: 了？哦，对，
1: 歪了，然后从二楼变一楼这样，
2: 吓死了。
1: 哎，这个就蛮严重的，我们就不讨论这种比较夸张的例子哦。
2: 嗯嗯嗯。
1: 其实我们现在的水管啊，先最早年的所谓的铅管，
2: 嗯，
1: 后来以前不知道，后来知道说哦，铅管会有那种有毒的问题。
2: 嗯嗯嗯，
1: 好，影响智力啊，干嘛的？所以说铅管要换掉。那个现在应该在台湾应该看不太到了，哦，非常非常旧的房子可能才会有。那加上铅有它的好处啊，比较不会锈啦，然后成本低啦，或等等等等等。所以说当年就是那个时代就用铅管，
2: 哎，
1: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有毒的问题。如果没有毒的问题，也许现在还能用铅管。
2: 嗯哼。
1: 然后后来塑胶普及也变便宜了，哦，就用塑胶管。那塑胶管以前有提过，就是塑胶管本身它是比较没有那么，我叫 PVC 管，人家讲正确讲，我叫 PVC 就不是塑胶管，就是它可以加工方便，然后加个热它就可以弯管的，弯这个角度啊，或是相接啊，或等等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它脆，它不抗冲击，你用力踩它会把这水管踩破踩裂。
2: 嗯，
1: 那这个东西在地震频发的台湾而言，这种韧度不是那么的强，好，相对脆的这种水管来讲的话，它就容易，就像讲地震震一震，它就容易裂掉，它就可能会渗水。
2: 哦，
1: 尤其是给水管，它还有水压，你管壁只要有一点点的受损裂纹，虽然还没有裂破掉，就是没有到水会渗出来的水管，但是如果说排水可能还好，也许还可以撑一阵子。给水管的话，它就会从那个脆弱处，因为毕竟它有毅力嘛，它有水压，它就会从那个破那个脆弱处，可能就会冲出来，它的水就破掉，就会漏水出来。所以说，PVC 管，我说实在的，台湾还在用，有一点还在活在上个世纪啊。
2: 是啊，
1: 你要讲啊，我们看不管台湾的媒体。黑大陆黑中国，不管叫中国还叫大陆，总是觉得这个对面还在啃树皮吧，夸张讲哦，总是觉得他们很落后哦，东西品质很差哦，豆腐渣工程哦，等等等等，是也不是啊，就是他们有很多人上面的问题，很多制度他们跟不上，人的文化水准可能还有待加强，等等等等，可能就像三四十年前的台湾，我们爸爸那一辈。泡沫经济啊，爆发户，戴个雷蒙眼镜啊，那个时候啊，那个飞行员的电影
2: 很帅，
1: 对，很帅，好，标的还不舍不得拆，要给他看之后，这个多少钱？雷蒙的哟，还不拆标的，那多爽，那就台湾，所以说大陆可能还是三四十年的台湾的这种状况啊，虽然有钱了，可是文化水准跟不上。相对而言了哈，当然新的一代，他们最新的一代年轻的可能就不是了，只是说他们老一辈可能还是这个样子，甚至这样德性。虽说如此，他们已经不用 PVC 管了。
2: 哦，那现在都用什么管
1: ？PPR 管，
2: 溶
1: 接的管。
2: PPR，
1: 对，第一个，它韧性很强，它一支水管啊，3米还是4米啊？如果说全长的话。一支三分管啊，然后可能4米长，你可以给它凹这样，凹
2: 一个
1: 将近90度，它不会断，甚至超过90度都不会断。你PVC管你凹凹看， 马上就变，而且听到变一声裂掉，
2: 不到20度或45度就已经极限了。
1: 我刚刚讲说它可以超过90度。
2: 嗯嗯嗯嗯，
1: 你当然说到180不可能，那个水管也太那个，那个不是橡皮管啊，但是它至少可以是凹到90度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它的韧性是够强。
2: 嗯，
1: 啊，第二个是说它是熔接的，你看你讲一下你专业。你一个水管要延长啊，要转弯啊，要干嘛？你会怎么做？我说 PVC、
2: 在台湾用 PVC 的做法就是水管胶，然后就是内外都上水管胶，然后把它压在一起嘛，然后压在一起。
1: 有公干母吧，就一个转向衔接件，或是说直向延伸的话，也是一个大一个小嘛，这样。
2: 对对对，哎，那用管径支差，然后用主要台湾都是用上胶的方式，
1: 泡胶水。
2: 嗯，对。
1: 好，那这个东西有没有考验到师傅的功力？
2: 嗯，其实没有什么功力，但是如果抹胶抹得不好，或者是他没有用力往内压，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漏哦，但是几率，
1: 或是水管会喷掉嘛？
2: 对对对，几率不高啦，对。
1: 那是不是人的变异比较大？
2: 嗯，对。
1: 所以说我就讲说还是看师傅嘛，虽然这么普通的师傅少见，但是不是不存在吧、嗯、
2: 是啊。
1: 哦，那拉回来讲 PVR 管的话，它所有东西都不上胶，所以说你做好的水管，比如说你是给水管，像我们以前部队不是还有那个那叫什么逆渗透 RO 逆渗透，
2: 对，
1: 它有什么管 PVC 啊。
2: 嗯嗯，没错。
1: 那 PVC 啊弄出来了，我你前一个小时放的水能喝吗？
2: 好
1: 啊、嗯，那我部队是没管他那么多哈，
2: 嗯，
1: 我们不知道就算了。那、嗯、我看了那边我就很质疑，我说这个新做好的不行，放水，水要它一直冲，给我冲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2: 要不然都还有胶的味道啊，
1: 胶的味道，胶一定会冲出来嘛，嗯、你一定会成胶嘛，啊，胶能喝吗、嗯？
2: 当然不行，对啊。
1: 啊
2: 有害，
1: 那是不是都有它的一定比例问题？好，虽然没有超过致死或是致病的剂量，但我一 PM 我都不想要到我身体，没有必要嘛，这胶嘛，我本来就不该喝的东西嘛。
2: 嗯哼，
1: 可是你用 PVC 管做这个所谓的饮食管，好，是不是就有这样子掺假的问题？
2: 嗯，
1: 好，这个都是问题。那PVR 管它不用这个胶水，它是用热熔接。
2: 嗯，
1: 啊，热熔接的话，基本上它都有一定的甚至设备比较好一点的话，装上去它时间到的话，滴啊就拿起来，非常的防呆、嗯、没有一定的技术的人哦，稍微旁边看过一下，5分钟到10分钟你就会接水管。
2: 哦、
1: 那你说今天在台湾的话，你说 PVC 管你用这个。胶水去连或干嘛的，你就是还有点技术，还有点角度，有点 cushion 还要怎么去弄、
2: 嗯、
1: 然后甚至呢、嗯、你还要凹角度的，还要喷针喷
2: 哦，对，
1: 喷针的火候的控制，这个就要一点经验。你说十分钟学得会吗、嗯、我觉得有点难吧，
2: 有一点难，那个一个不小心它就烤焦了，我相信你
1: 整坨在变成一坨在那边冰淇淋。
2: 对，那种有去烤过，因为现在烤灶其实也还在学用喷灯去弯管啦、啊、但是这真的很吃手艺，就是那种经验，我看有一些根本都不会弯的，他喷个两下，就焦了，
1: 焦了 啊或者喷不够硬弯它裂啦、
2: 啊。嗯，他会，
1: 或者是说它应该是圆形的变形啊，变成椭圆啊，扁掉了。
2: 它会扁，它会耐进去，嘿，
1: 对啊，猫进去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有那个很多的变音在那边，
2: 嗯嗯嗯，
1: 就不是那么适合。那
2: 那我想问一下，像你刚才提出的 PVR 管，那它是实用级的吗？我所谓实用就是，比如说因为是热熔接嘛，那它这个我们之前一阵子在。欸、前几年一直在炒，就是那塑化剂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1: 哦，它有分的、
2: 嗯，
1: 你也可以买实用级的管子。
2: 嗯哼哼，
1: 像我现在台中的豪宅的案子来讲的话，它用实用级，它那个东西是德国的、嗯、奥地利的等等的啤酒厂里面输送啤酒的管路，就是这个管子。 那德国人也法规也严啊，他们也聊猫啊。啊，如果说不够实用级，还有欧盟不是也是环保法规也是很 GY 哦，那很严格。那对在那边可以使用的东西，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是全户，因为它是做食品业，哦，所以它很重视所谓的食品安全、健康什么的。所以它整个房子全户除了污水管啊，哦，之外，全户的给水管全部都是 PPR 管。
2: 哦，所以它其实是有区分，诶，比如说实用级，然后非实用级。可是所谓实用级跟非实用级，像我们在台湾配的管，只要是水管就用 PVC 管嘛，然后只要是热水管就是用那个什么，就是铁管嘛，对不对？因为台湾热水管不太会用 PVC 来配，都
1: 温
2: 是
1: 度的
2: 用，
1: 问题啊，
2: 对对对，那像这个。哎，它也是耐热就对
1: 它也耐热，它也可以配热水管，
2: 了。哦，
1: 它也可以配热水管，所以说它基本上它可以耐到70度。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
2: 洗澡
1: 洗
2: 都
1: 澡
2: 用
1: 的那个热
2: 四五
1: 水
2: 十
1: 的
2: 度而已
1: 瓦
2: 啊。
1: 斯的那个水不会超过60、70度，那个
2: 对啊，
1: 人
2: 对
1: 都
2: 啊。
1: 烧人都烫手了，那不太可能的。所以
2: 对。
1: 说我一般洗澡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温度，哦，耐热，我觉得它也不会释出毒素。那刚刚讲说它有一般的所谓的一般实用级嘛，就算工业级的，然后再来就是实用级的，最高级的是医用级的，还无菌，要求无菌。好，
2: 那
1: 那
2: 所
1: 现
2: 以，
1: 在在台湾的话，彰化基督教医院呐、荣总啊等台北荣总啊，我知道了，他们现在管线都在换，他们所有的医院的里面的这些给水管的部分，通通要换成这个 PPR 管。
2: 所以其实你听你这样讲，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讲到这个潮湿啊什么那些，那像我也听你这么说，就是我如果是老屋翻修，然后或者是今天要有一些管路的改变，其实我们就可以考虑这管，对不对？
1: 对
2: 因为
1: 啊，
2: 它的韧性又比较好，那我想这个后续漏水的机会应该可以大幅的减少。
1: 所以在大陆来讲的话，中国那边现在他们全面 PPR 管，他们落后那么多，他们某种程度弯道超车。就像我们现在也没有在用室内电话嘛，如果说你新的买房子，新配的房子，我不知道啊，你家里现在有室内电话吗？可能
2: 没
1: 没有，
2: 有，嘿，
1: 你是
2: 没
1: 手机
2: 有，
1: 就好了嘛。那你要签的室内话。过往那也是固网设备，就是基础建设，然后先要买一堆管子，然后把电话先牵过去，然后接上买一栋大楼干嘛？那成本很高，要买要干嘛？啊，无线的话，你就一个基地台，一下子涵盖一个大区域，它是省事情。所以说他们现在大陆很少人有那个室内电话，他们就没有再签，新的都市也没有做这个东西，觉得没必要啊，等等等等。所以一样道理。他们可能就跳过了 PVC 的这个阶段，直接全部都是用 PPR 了。然后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刚刚讲漏水，那万一水管爆或破了，你把水停掉，把那个墙壁刮刮开，有破掉的地方，哦，它可以用熔接棒，哦，去针对你漏水破损的地方，如果说洞不是很大的话，比如说施工的时候。木工啊，或是其他的工种，不小心把那个水管钻到一个洞，一个螺丝锁的那个洞，那个洞，你想说我拿个口香糖把它粘住就可以吗？不可能吧。一般 PVC 管遇到这个怎么办？你会怎么处理？
2: 就整段换掉
1: 把它上下截断，然后再套
2: 就
1: 管，
2: 是破
1: 再
2: 掉的
1: 接。
2: 那个地方截掉，然后再重新配，对啊。
1: 对，那 PPR 的话就可以用熔接棒对那个点，它先加热，然后对那个点压上去，那个点就被堵住了，就熔上去了。而且它的熔接，也就是说，刚刚讲说你上胶如果没上好，也没压好，可能会被冲掉或干嘛，没有接好，就是会固定不好。那它这个是熔接的情况之下，它两根管子变成一支，它融合在一起了，不可能拿掉，不可能松掉。
2: 就等于是直接对接接上，所以你冲地震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
1: 韧
2: 韧
1: 性。
2: 性又比较好，所以比较可以抗震，对不对？
1: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塑胶的利润太高，然后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都有进到台湾，当然它成本稍微高一点啦。 但是主要高的原因也是不够普及。你阿拉阿他们一盖一个房子多少钱？他们工钱才多少钱？他们都用得起的，没道理台湾用不起吧 ？PBR 管、那我们也不太屑中国生产的 PBR 管，我们会担心它的品质。好，我想说很多人是这样，不太屑它。好，那至少像我台中那个用德国的，德国原装进口，那怎么用不起？
2: 但是
1: 只要有一个量，
2: 对不
1: 对？对，过来，你有一个量，它价钱还是更低，其实也没有贵多少，它大概就是铸铁管的价钱。
2: 哦，
1: 就是我们用那个热水管的那个热水管的价钱的、热水管不是用铁管嘛，它跟热水管的价钱是差不多的，但也没贵多少，也还好。
2: 了。
1: 所以说，我是觉得台湾很奇怪啦，就是没有去更新这一个水管的管路啦。是有点可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面的水很太水很深啊，有一些利益关系，我就不清楚了。我是觉得，应该可以更新的，甚至 PBR 管都已经算是有点旧的东西了。好、我们时间不够，下次有机会再介绍还有其他的更新的一些材料的水管。
2: OK，
1: 好，如果什么意见或想法，请在下面留言。那就这样，拜拜喽，
2: 拜拜喽。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 是的，又过了一个星期，于是乎在进入今天的专访之前呢，不免俗的呢，要废话个几句。因为不知名主播居住在 Share House，所以呢，大家可能会听到呼啸而过洗衣煮饭，或者是直升机哒哒哒哒哒哒哒的跟不知名主播说话无关的 BGM， 也请大家多多见谅。早速进入今天的不知名主播第一次，终于有了客座嘉宾。那先首先客座嘉宾，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豆洛洛。
0: 是的，你今天要用这个名字吗？
1: 对，豆洛洛。
0: 嗯，请嘉宾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你也知道，
1: 会爆音。
0: 因为我们现在完全闲聊杂谈当中是已经没有办法用剪的，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可以。偷露露上那个偷露露，好，偷露露，好，这个就现在说回来，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就是这几年来最夯的日本打工签，不对，要讲错了，因为大家就讲打工签证嘛，其实应该是打工度假是吧？
1: 对，是的。
0: 是的，那我们特别也不是我那个不知名主播特邀了现在正在用打工签证来到日本的托罗罗，反正我应该还是会继续念错的那个没有关系。不过我想听众朋友们那个应该不会像不知名主播一样有那个耳背的问题。好，那现在说回来，就是呢。山药
1: ，so 陀螺螺，
0: 陀螺螺山药，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日本打工度假？
1: 因为我很喜欢日本的文化，然后还有加上就是从小就是都有接触到动漫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游戏，加上动漫跟游戏都是那个日本，就是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的文化这样子，像任天堂啊，然后 PlayStation 系列的游戏。然后动画的话像数码宝贝啊神奇宝贝那种很知名的那种动画全部都是日本。
0: 好险你讲的作品我还有听过。没事你可以继续，不小心不知名主播就打断了一下。你继续说吧。
1: 然后加上就是小时候就是有接触到这些东西嘛。然后就是生活有时候家电用品啊，然后就是都是日本的牌子，像什么 Hitachi 啊，然后还有那个像车子米之必须那种之类的，然后加上就是食物只要就是每次就是邻居啊或者是亲戚，然后呢只要就是那种
0: 带日本的。我可不可以吐槽一下？因为这个跟打工度假的理
1: 有关系，因为很喜欢日本、
0: 就是因为喜欢
1: 日本，对，所以才会想要去日本那边。
0: 你现在已经来日本了，
1: 对，
0: 所以你用去这个字，不好意思，那个不知名主播就是有一种吐槽人的习惯。请那个山药君继续，没关系，你可以继续。
1: 是因为受到这些生活还有食物，还有就是从小对于日本的动画的影响，然后所以就是现在才来日本打工，不久就是完全正式的体验跟融入日本的社会，然后呢跟生活这样子。对，然后同时也是想让自己的日文更精进这样子。对，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山药君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想我陀螺螺跟陀螺螺都会念错，那我直接讲山药君好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要绕回来，那你申请打工度假的那个比如说手续是怎么做的？我想说不定还有人对这方面有兴趣，你是怎么申请的？
1: 哦，申请的话就是我要先查那个网络上他们那个日本的那个交流协会，然后就是看他们什么时候有那个申请那个签证的时间，从几月几号开始到几月几号截止这样子， 啊，就是在那个期间之中呢，就是去准备资料，就是准备自己的个人资料，还要写说那个打工度假的那个理由书，然后还有企划书这样子。然后在写这些企划书跟理由书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写说是来日本玩的，不要一直扯到钱呐、啊，跟说工作这样之类的，这样子比较不容易过。就是尽量写，就是说。写日本的一些文化，你喜欢日本哪里这样之类的，就是比较好过。因为之前就是也有就是去日本打工度假的前辈这样子告诉我的说，就是尽量不要写到那种什么钱呐、啊，然后什么要为工作怎样怎样之类的，反正就是写有尽量就是撇开钱，然后就是写说自己体验那个生活文化，然后呢开开心心，还有目标就是好玩的目标这样子。
0: 没事，我们刚才可能大家会听到有啪啪啪啪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呢？非常简单，因为呢，那是监听耳机打到了防风罩的声音。没事，那个双人的时候呢，很多不可控的事情会发生。好，这个我们又歪楼要歪回来一下。那所以说，因为目前为止我。问到的很多人都是可能请代办啊，或者是应该是代办最多啦。那所以
1: 诶 居然。
0: 是我目前为止听到的都是请代办，特别是如果日文程度的请代办的会比较多一点。所以那个我们三要军呢，就是完全靠着自己。来申请打工签证的，那当然，听众群里面，我相信呢，有来过的，应该也有人是自己申请的啊，不能讲太绝对。那所以，那你申请完之后，大概过了多久拿到合格？
1: 是那个差不多，就是他们会有那个上面就是会有写那个日期。假如说，假如说11月申请好了，然后呢，他可能就是隔1个月，或是隔2个礼拜，那就可以知道那个结果，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合格之类的。对，然后合格之后，就是可以不用先马上领签证，你可以就是放签证放到就是那个申请的那个截止日期以前，都还可以去领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这点还蛮不错，就是不是说你就是一出现那个结果之后，你就要马上领，就马上出发这样子，它是可以让你就是延缓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说，还不错，就是至少还可以让你有1年的时间，就是待在台湾，这样子，
0: 对，这就其实我刚才本来想问你说那个期限是多久？那你有一定提到，因为之前我有个同学啊，申请的时候他跟我说呢，申请完之后1年以内出发就可以。这个签证还真的等待期蛮长的哦。
1: 对，真的很佛心。
0: 那一年当中可以申请几次啊？
1: 2次，就是2次的机会。
0: 那2次是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1: 10到11月，然后呢，我记得上一批的好像是5月到6月吧。
0: 所以就是可能是年中跟年尾两个。
1: 对。
0: 那听说竞争那个名额非常的激烈，是不是？就是有抽选之类的什么吗？
1: 之前有，可现在有放宽。
0: 放宽是名额变多，
1: 对，名额变多了。
0: 你
1: 对，
0: 大概知道名额多少？有公布吗？
1: 有，好像是5000。
0: 1次5000，
1: 没错，还蛮多的。
0: 5000的名额。

0: 签证有年纪的限制是不是？
1: 哦，对啊，30岁以前。
0: 30岁，是足岁还是？
1: 就是足岁，就是30岁，就是刚，就算你满30岁嘛，然后可能就是，对，那就是已经是底线了。
0: 就是30岁，只要还没有到31岁生日都可以。那其实还蛮，也算蛮宽的吧。
1: 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假如说你大学毕业过去，大学毕业差不多22、23了嘛，对，然后想想看，其实这样的时间也剩差不多7年或6年，对，你就是要剩下那个7年跟6年之间，就是赶快去打工度假这样子，对。哎，当然，你越晚去的话，你以后想的路跟事情也会更多。对，假如说你28岁去嘛，28岁去的话，你就会想到说啊，你接下来就要30岁了，你就开始烦恼说，这个你现在快30岁都还在国外这样打工度假，这样子感觉就跟其他人比起来，就是有点会在意说，别人可能这个年纪已经就是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上班族，可是自己却还在国外打工度假，这样子就是会比较压力。对，当然就是越年轻越早去的话是最轻松，没什么压力的。
0: 所以山药君是已经有点透露自己的年龄是吧？
1: 我没有那么老。
0: 我什么都没听说是你自己，我也没讲什么。那个就不知名主播总喜欢吐槽个几句，就是我们山药君讲的就是呢，年轻一点申请打工度假是比较好的，就是给大家的建议是吧？
1: 是的，没有错。
0: 那你个人认为？会申请打工度假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就是除了你刚才上述讲说喜欢日本的以外，
1: 通常会去的话，还有就是那种
0: 虽然我
1: 想要
0: 一直想纠
1: 逃
0: 正你，
1: 离。
0: 应该是来，
1: 哈
0: 我们人在日本，
1: 哈，哈哈，
0: 没事，
1: 通常会想来的人，就是想要逃离父母啊。或者是想换个新环境挑战的人，对，就是除了像我喜欢那种日本文化或者是宅宅之类的，
0: 刚才是什么声音呢？我们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山药君呢，他的那个手机呢，麦的讯号没有关。那个，这一次因为呢是专访的关系呢，不知名主播完全没有办法后置消减，所以呢，大家如果听，就如同
1: 真
0: 我
1: 不好意思。
0: 开场的时候呢，曾经说过的，大家听到什么呼啸而过，这个还要那个补充加上，如果您听到 LINE 的冰崩，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声音的话，那这个大家多多见谅，因为呢，这一次呢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后期了。如果呢有什么突出的话语呢，大家请多多见谅。好，我们刚才讲了什么？
1: 我们刚才讲的是真的
0: 不是，
1: 像是喜欢，
0: 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山药君。
1: 好，像是喜欢那个，除了就是日本文化的，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人才会来日本这样子？对，
0: 对，因
1: 那
0: 为打工签证的，我所遇到的啊，问到的哦，当然来赚钱，这样讲好像有点现实。可是就是因为其实他原本应该是打工度假啦，但是呢，现在度假两个字很多都已经是大家都没有无视，只有看到打
1: 打工
0: 工
1: 两
0: 两
1: 个
0: 个
1: 字，
0: 字。
1: 对，
0: 对，所
1: 假
0: 以，
1: 打工，然后是真打工，假度假。
0: 我什么都没说。以上言论呢，只属于那个受访，以上言论全属受访来宾那个本电台。本电
1: 并
0: 台
1: 不
0: 不
1: 代
0: 代表
1: 表
0: 本电台
1: 全
0: 立
1: 部的人。
0: 场，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个我们非常好的，所以呢，有一些那个正那个山药君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好，那个我们就当做刚才消音什么都没听到，是的，哔就过去，然后所以现在打工签证哦，那打工签证是。一直都很夯，还是最近这几年会比较消停一点？有吗？有比较消停一点吗？
1: 没有因为他毕竟就是现在都是放宽人数了嘛，就是多那2000多了，想必就是对啊，会想来的人会更多这样子。
0: 可是问题是，打工签证为什么不去啊？那个，当然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呢？不知名主播忽然呢又要歪？

0: 楼呢，那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时间有时长，那这一段呢，不知名主播跟呢山药君呢必须要去喝一下水，那咱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聊。我本来想讲别的结语，因为难得专访，好吧？还是
1: 好讲讲讲。
0: 你那个，请注意，来宾请注意自己的情绪
1: 好
0: ，OK？
1: 好，OK，不好意思，
0: 好，
1: 因为第一次访谈，所以有点紧张，真是
0: 不好
1: 意思。
0: 那个，下一段呢，我们再继续聊聊，See you。

0: with them.
1: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跟山药君又回来了。
1: Hello，我
0: 是
1: 是
0: 的，
1: 山药君，Tololo です。
0: 那个完全被我洗脑的山药君，就是那个 Tololo Tololo，
1: 吼，
0: 好吧，偷山药 就山药君。然后呢，大概废话啊，每次那不知，好吧，再
1: 台
0: 说
1: 湾
0: 一下。
1: 国语。
0: 当然，国语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就是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当然还是要一直猛的透你讲一下废话。就是呢，基于不知名主播居住在 share house，所以呢，大家会听到今天大概不止呼啸而过什么之类的，反正可能还会听到 line 在那叮咚的声音呢。
1: 叮
0: 请
1: 咚，
0: 叮咚是叮咚吗？我也不知道。请大家多多的见谅，因为呢，访谈是没有办法做剪切的。好，小说库我们回到刚才的主题，是主题，就是刚才讲说打工嘛，那为什么一定要选在日本呢？打工度假，那个欧美嘛，还是
1: 奥斯多拉利亚，澳洲。
0: 澳洲？对，那。这个是纯属于不知名主播的疑问，好像听说去澳洲打工应该比较多钱吧？
1: 是没错。可是澳洲打工度假的工作都是那种杀鸡杀牛，不然就采草莓那种。
0: 那农夫的生活是吧？
1: 没错，
0: 哦，原
1: 就
0: 来是
1: 是
0: 这样。
1: 做那种澳洲人不想做的工作。
0: 可是据我所知，我所碰到的打工签证在日本好像做的也是在什么温泉饭店啊，然后也虽然不用杀鸡杀羊
1: 嘿，
0: 啦，但
1: 对。
0: 是就是温泉饭店似乎已经变成那个铁板定番是吧？我至少目前碰到的已经变定番了。那山药君有什么感想？
1: 其实我觉得做那个其实还不错啦，因为做那个可能他就是会提供那个食物啊，提供伙食跟那个
0: 这时候
1: 住
0: 要
1: 的地方。
0: 插个楼，就是呢，大家可能听到外面呢，可能马上就会有人在 shower 的声音。对，不好意思呢，因为呢无法剪切，所以先跟大家宣告一下，就是待会会有可能随身的 BGM，好，哆啰啰，哆啰啰，
1: Shower 的
0: 哆啰啰，
1: BGM，
0: 所以哆啰啰，山药君，请继续。
1: 好，然后就是加上就是也可以省伙食费嘛，连住的费用都省了，而且搞不好他那个温泉饭店有些会提供让那个员工就是可以免费洗温泉这样子，就是等于说你的那个伙食费啊跟住的费用几乎都省下来了。对，其实这样其实是蛮不错，加上基本就是做这种工作，就是也不像一般的服务业，就是要跑来跑去啊。就只要你日文的底子够好，可以很会跟人家沟通的话，基本上做那个只要站着，就是站在柜台那样子，其实是蛮轻松的，我觉得。
0: 不自觉又要吐槽一下那个山药君。其实我所知道的，在温泉饭店的大概就跟打扫阿姨一样，换床都是是的，没有人是做柜台的，是换床单的那一
1: 哇，
0: 种阿姨
1: 那
0: 工
1: 这样
0: 作。
1: 根本就不是柜台，那这样应该是清洁人员才
0: 啊，
1: 对。
0: 对，是，其实
1: 那
0: 都是
1: 其实
0: 请。
1: 不是柜台。
0: 所以我说那个，因为现在打工签证有完全不懂日文的也来日本打工签证，基本上这一种通常都中介来的，大概都是做这一种的。你还认为他能做什么吗？我这个这不是歧视，我只是以现实状况来讲的话，那这样子跟去澳洲养牛，就是畜牧生活，到底有什么差别？
1: 哦，畜牧生活那个是要杀动物啊，可能内心会有一种冲击吧。可是那种像那种打扫的话，可能就是体力活，至少就是不用碰触到动物。万一像有的人对动物有过敏啊，这样至少他们不用接触到，或者是看到血那样子。
0: 那为什么不觉得这个工作在台湾做就好啊？
1: 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想要体验看看在国外的。
0: 养羊。
1: 对，可能就是因为国外客，所以会感觉到就是国外月亮比较圆那种感觉。可能就算是做打扫啊，他们也甘愿这样子的。反正至少就是，因为休假也是在日本别处可以晃晃嘛。对，反正至少就是跟台湾不一样了，对啊。
0: 那我只能说，那个有梦最美，希
1: 我
0: 望相随。
1: 是
0: 对于一个已经那个在日本已经跟地基组差不多的人的感想，就是这种应该不用特别跑来日本吧。
1: 我是觉得搞不好人家其实也有别的原因啊。像我 第一份打工度假的时候，有一个员工其实他是兽医，哦、
0: 嗯
1: 嗯，还蛮厉害的。对，他竟然、就是、
0: 那他怎么没去？
1: 对，然后就是有问，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欸，其实你是兽医很厉害，为什么你会想要在这里当洗碗工？然后他就给我的答案就是说，他就是想要体验看看，然后就是去国外就是打工度假一年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回去就是台湾就是继续做兽医这样子。他就想要尝试不同的工作那种感觉，就算是洗碗工好了，他也甘愿。
0: 然后继续回去当兽医、嗯。
1: 对，没错。
0: 那请问他回去了没有？
1: 他12月中才要回去，就快了。
0: 去当兽医。
1: 对，没错。
0: 哦，你是一个体验日本的，嗯，我竟无言以对。
1: 应该这么想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搞不好人家就是觉得说他兽医就是有点腻的、嗯，想要换别的这样子，对啊，
0: 到别的国家，对不对？
1: 就是、
0: 嗯、就是
1: 做洗碗工，他也开心这样子。
0: 哦，好吧，这虽然说呢，不知名主播完全无法体会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吧，那个你知道，都说嘞说嘞，嗯，好，那。这个是换个话题，就是山药君应该来日本打工度假以前有来日本玩过吧？
1: 哎，对，是的。
0: 那你觉得来旅游跟来打工度假两种心情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哦，当然可以啊。就是当然，是来玩的话，就是跟打工度假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打工度假的话，就是你还会有金钱上的压力，因为你毕竟每个月就是还要缴房租嘛，所以等于说你就是休息时间就是会变得比较少，因为你会想要一直赚钱，因为你除了赚钱就是房租的问题之外，然后还有就是会想买别的东西跟参加别的活动嘛，就是光是这些费用，就是其实就是开销其实还蛮大的。如果因为单纯的玩的话，就是你是以放松的心情，然后就是跟朋友就是走走逛逛吃吃啊这样子，因为是已经带够足够的钱这样子，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可是毕竟打工度假的话，就是你会有那个房租的问题，想到这个问题之外，你还会想到说就是吃的东西会想要比较节省一点，因为毕竟不是来玩的，就是可能就是吃的会一般一点，就吃便当这样子，就不会像是去玩的时候都是吃那种好吃的高级烧烤啊，然后吃那种高级的buffet跟一直狂吃甜点这样子。
0: 感觉这些东西台湾都有。
1: 没有，可是其实口感有差，因为台湾比较少。
0: 台湾比较少。
1: 没错。
0: 作为不知名主播，作为一个那个可以说就味觉白痴的人而言，就是那个对味觉白痴的人而言呢，我觉得那个上述讲的食物好像台湾也有，好，那个
1: 口感不同，差太多了。
0: 这个大概不知名主播无法发表任何意见，因为吃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1: 而且日本比较便宜，台湾比较贵。
0: 比较便宜吗？
1: 真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没有骗。
0: 这个当然以上的也。又要重复一下，以上的言论纯属来宾个人想法，与本电台没有任何
1: 关
0: 系。是slogan还是要讲一下。好，再来就是旅游，就是当旅游时候的感觉，跟现在来打工度假之后对日本的影响，因为刚才前面的部分讲过吧，就是因为等于是说算哈日族吧。
1: 对，没错，是的。
0: 那旅游的时候的喜欢来日本的那种喜欢的感觉，跟现在打工度假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心态上的转变？
1: 还是一样，还是很喜欢日本。对，只是就是现在看到
0: 你待的不够久。
1: 对，我现在目前才待一个月。对，然后可是现在目前就是感觉到日本还是有那种很两光的。
0: 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1: 对。现在目前就是碰到还蛮两光的，
0: 还有台湾味吧。
1: 对，还有就是很爱迟到的。对啊，我就觉得想说，因为大家对日本人的印象就是很拘谨，然后呢更正式，跟就是都会很忌讳迟到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我现在来这一个月就是有碰到这样的日本人，我就觉得有点颠覆自己的对日本人的印象。
0: 是的，短短的一个月，那个我们的山药君居然经历了 很多人可能数年后才经历的生活，这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犹如那个过山车般的心情，是吧？
1: 其实就还蛮讶异的，对。
0: 有没有忽然有台湾味的感觉？有没有？
1: 有。
0: 住久了之后，你忽然发觉那个，比如说那个，好吧，就是有一点 black 的企业还是很 black， 虽然不知名主播的那个英文不太好，但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black 是什么意思。到哪里都会有的，不是只有台湾。
1: 对，真的，所以找工作要小心。
0: 这个呢，山药君，你想要贡献你的那个惨痛经验吗？现在想要提供吗？想要把你才一个月的惨痛经验，会不会导致于后面要本来要想要打工度假来的人，全部都打消了念头？
1: 那应该是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不代表每个人都会遇到，
0: 就是、不代表来宾立场。
1: 对，没有关系，那就先不要加了，就是对。
0: 所以印象虽然。会一个月当中有如过山车，还是无法改变你对日本的喜爱就对了。
1: 嗯，真的，
0: 你待得不够久。
1: 没有，我还是会喜欢这个地方。对，因为光是空气，我跟那个住，就是那个吃住的那个环境，我就觉得有差别了。嗯，
0: 是没有差别。
1: 像是空气的话，台湾的空气就比较潮湿，对，然后日本的话就是比较干，然后就是同时空气比较干净，对。加上台湾摩托车还蛮多的，所以就很容易闻到那种排气、那种废气的那种臭味，对，然后就是蛮不喜欢的。所以基本上我在台湾出去外面的时候，我都会戴口罩，对，因为台湾的那个汽机车的臭味实在是太重。像日本的话，就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0: 对，因为日本、台湾是机车一大堆，我们要讲摩托车。以上讲的摩托车呢，刚才讲机车两个字，我指的是摩托车，并不是呢讲特别的话语，所以呢，那个大家请要自动消音，不要想太多，就是摩托车，motorcycle，
1: 摩托车。
0: 对，在台湾呢，这个摩托车是比较多，但是在日本呢，跟台湾不一样，在日本是脚踏车，很多，
1: 真的，
0: 对，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没错。除此之外呢？
1: 然后就是吃的话，就是他们连便利商店那种随便的那种蛋糕跟那个面包，然后那种便当几乎都很好吃。就是台湾的话，就是可能就就是我之前有日本的朋友来台湾，然后吃台湾的空便利，就是便利商店卖的那种甜点，他跟我说他吃一口就把它丢掉，因为他说实在是太难吃。
0: 是哪里的丢掉？
1: 在那个，就他就买那个便利超商的那个
0: 日本的、
1: 啊，不是台湾的，对，哦、他是我日本的朋友，对，他日本人、哦，对，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讲，然后我自己吃的时候也是有感觉到有差别，是真的差很大，
0: 真的有那么难吃？
1: 嗯，真的。
0: 我在台，其实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爱吃甜食的，所以实在。你可以大概深刻的体会一下，不，形容一下那种差异感吗？
1: 有，光是口感的话，像日本的那个空冰，像是他们超商直接卖的那种甜食，一吃起来就是有高级感的味道，就是砂糖的味道就是很细，然后呢，它那个浓稠度也很好，对。然后台湾的话，吃起来就是比较那么口感没有那么松软，就是比较硬。然后除此之外，它那个假如说是买巧克力蛋糕好了，然后台湾巧克力味就是比较淡，对，而且感觉说我不是在吃巧克力蛋糕，可是日本的话，你吃起来就是真的是巧克力的那个味道，就是很浓郁的，对，就是口感比较好，就是比较顺这样。
0: 然后一定要补充一下，以上纯属来宾个人立场，与本电台无任何关系，要特别的在此就是说，以上都是来宾个人的想法，那个不知名主播绝不做人格担保，就是这样啊。然后大家也知道不知名主播又要说什么了，就是又到了大家应该去喝水的时间了，就是时间那个长度有限嘛，那个每一节的长度都要限制一下，所以呢，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聊。
1: 好，拜拜。
0: 也不用这么快掰啊。See you.
1: See you.
0: See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又回来了。
1: Hello.
0: 是的。然后呢，当然呢，一直摸到头里，不知名主播总是要废话一下，就是因为居住在学而 house， 所以呢，大家可能会听到今天听到的可能是洗澡声呼啸而过，偶尔可能有。然后呢，会有 LINE 的哔哔哔的声音，
1: 叮咚
0: 叮咚叮咚，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不知名主播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游魂了一下。是刚才讲到的蛋糕，虽然说那个扯得有点远，不过呢，
1: 就是讲到食物，就是
0: 讲到食物
1: 不差别，就是我觉得差蛮多的。
0: 不过最后一段要严肃的讲了一些话题，就是。才刚来嘛，打工度假刚来嘛。
1: 对，是的，
0: 是的。那打工度假这段时间的计划，虽然
1: 有啊，当然有，嗯，当然就是因为我真的就是很喜欢日本嘛。当然，我的最严肃计划就是当那里的那个 OL
0: 嘛。哪里
1: 啊？
0: 哪里啊？哪里啊？哪里啊？
1: 日本的 OL， 日本的、哦、对。然后就是拿到就劳签证这样子，对。就劳签证就是比打工签证就是更上一层楼的那种签证，就是可以在日本待得更久，
0: 更上一层楼、嗯、这解释蛮特别的那个，所以这中文解释蛮特别的。好，那个请大家各自解读，我也不知道这个更上一层楼
1: 就是打工嘛，再来就是工作签那样子。对，就是
0: 工作签也有可能是阿鲁拜多
1: 往上那样子。
0: 嗯，工作签也有可能其实实际上是阿鲁拜多哦。
1: 是哦，
0: 这个因为有些东西这个有点灰色地带，不是这次主题我们要飞脱奥的，所以你的计划就如此的短吗？没有别的吗？比如说你的日文能力什么之类的、嗯
1: 哦、当然了，这个也是
0: 什么目标啊、嗯、考多少啊，
1: 自己的那个目标、
0: 那个
1: 啊、对啊，当然就是可以的话当然是考到 N1 就是最好的。对，因为 N1 的话其实在日本只是那种国小六年级的程度而已。对，
0: 以上纯属来宾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其实也是听别人讲的，对啊，
0: 是的确有说啦，那个应该是说文法方面可能很强，但是呢，因为台湾是属于那个一般是听说读写嘛。但台湾的教法应该是写就是考试比较会啦，但听跟说不行啊。
1: 嗯，我有就是遇到就身边有就是同学就是考上 N1， 然后他就是说他没办法去日本打工度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说，就是他可能就是看得懂可是他不会讲。对，
0: 嗯，就是没有那个环境，对不对？
1: 嗯，应该说有的人就是会看得懂这个意思，可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那样子，可能他的那个理解力很强，可是他就是不会讲。对，像我之前就是有认识的人说，你日文可以就是不理解可以没有关系，可是你要很会讲跟很敢讲，对，才会进步这样子。
0: 因为语言嘛，语言跟、嗯、这就有点像是那个我们以前都会学国语嘛、
1: 嗯、
0: 但是国语考不及格的也是有很多人，那不是母语吗、嗯、可是呢就是会有人考不及格啊。
1: 嗯，
0: 对，是同样的。在此呢，前面某一集不知名主播曾经有探讨过日文检定跟在日本生活的相关性，因为有重播，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重播，这边就那个飞脱奥斗，主要就是讲呢检定考呢跟你是否能说日文好像是两回事、
1: 嗯、对，真的。
0: 所以呢山药君是觉得先考一张证照跟会说哪个比较重要？
1: 嗯，我觉得会说比较重要，因为如果你会讲的话可能就是就算你到日本就是那个应征工作好了，你就算那个没有 N1 好了，你只要很会讲很流利的话，基本上那个我相信那个大多数的那个日本人就是会录用这样子，因为至少就是基本的沟通都会。对，假如就算你的证照再强好了，就是 N1 到 N2 那样子，可是你不会讲基本上也没有用，可是如果你在台湾找工作就有用这样。
0: 那的确没错、嗯、因为台湾、嗯、没办法，因为台湾的母语不是日文。
1: 对啊，
0: 就是跟英文好像要考什么托译啊。
1: 对， 脱衣
0: 脱衣还是脱
1: 脱脱脱皮脱 TO。
0: 这个我大概没有办法讲，这个如果连三要君都讲不出来，不知民警或者英文烂到家的怎么讲？
1: 脱衣啦，对，
0: 脱服跟脱衣是吧？
1: 脱衣啦，脱衣而已，
0: 脱衣脱服的，脱服是考试，
1: 脱服是学校吧？
0: 留学哦，纯属因为不知名主播有点忘记了，所以脱衣反正有脱衣跟脱服就对了，就是在台湾的话，就是因为不是母语的关系，都要考证照就对了。
1: 没错，至少证照是一个证明而已。
0: 不过在这里那个不知名主播要吐槽一下，如果是在日本的一般职的话，检定考应该是蛮重要的。
1: 这个的话我
0: 一般职哦，
1: 应该吧。可是我觉得
0: 因为一般职有可能是要跨国企业。
1: 可是问题是如果就算那个印证人拿到 N1 好了，可是他不会讲或讲的不顺的话，我相信那个
0: 面试就刷掉了。
1: 对啊，其实有没有其实也对啊。
0: 那山药君刚才讲的那个会听不会讲，他没有办法把人家讲的变成他自己会讲嘛，就是听听就是模仿别人讲，
1: 就是
0: 这样做不到。
1: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你语言讲出来的时候是瞬间那种就要讲的，
0: 啊、
1: 对，
0: 跟我们现在讲母语一样。
1: 对，没错，就是不能这样子，还要想说，假如说那个日本的那个面试官问你一个问题，你还要想个10秒钟回答，人家就会觉得说，如果每一天的工作都遇到这样的情况，人家应该会觉得说很麻烦吧。
0: 面试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有个前缀，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最常用的，そうですね、これについてはちょっと多分考えがあって。对，就一直把它拉长，其实你的脑中一直在考快转。就是如果你完全沉默的话是就会有问题，但如果你还可以做一点前缀，就是把它圆过来，然后在这一段你慢慢讲的过程当中去想一下你到底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不然就是你如果碰到是你不会回答的问题，也请想一套说辞是对应这个问题。比如说呢，这个问题您问得非常好，可能我还没有深刻的去研究这个方面，那如果有机的会下次可以再面谈的话，我会将我分析的结果与大家分享。当然这个以上只是纯属一个想法，但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子讲呢，那个请大家自由行政呢，不知名主播不担保，不做任何担保，我只是临时一个举例。是的。那再来呢，就
1: 因为要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瞬间讲出来，对，可能有些人就是做不到吧，
0: 可能中文也有人瞬间做不到啊。
1: 没有，因为毕竟自己的母语啊，你可以就知道瞬间就是要接，就是要想什么。可是日文的话，你可能就是你在讲那个时候又要想说那个要使用哪一个文法，
0: 真的有呼啸而过。我刚才插了你的话，因为刚才那个
1: 我
0: 非常的清楚。我因为你的那个不知名主播跟那个山药君两个人都有戴着监听耳机，听得非常清楚。然后呢，不知名主播也曾经说过呢，非常的勇猛。我用的是电容式麦克风。好，我们再
1: 好回到话题，
0: 回回到话题。刚才讲的是在就是打工签证这段时间嘛，那打工签证结束之后，我们如果讲个比较不好的方面。就是如果打工签证结束之前都还没有如山药君预定的找到内定的工作，
1: 哇，这个
0: 有没有想过，就是要说人生要做最坏的打算。
1: 如果真的这么坏的话，我想我应该还是会继续拼下去吧，因为我毕竟就是真的很喜欢日本这个国家。没错，我是非常的有坚定性的。
0: 你那个拼下去是例如、
1: 就是、
0: 去了再回那个回台湾再想办法，
1: 回来日本这样子。
0: 我这边是有个认识的例子，是他真的打工签证结束之后呢，把打工签证的钱呢再全部回来砸留学钱。是，但是人家半年，他其实呢钱是不太够的，但是他半年就找到正职了，所以多罗罗 Tololo， 我还是念山
1: 特
0: 药好
1: 桃
0: 了，就一直会念错，我还是念山药菌好了。所以山药菌也打算这样效仿吗？
1: 不会呢，因为我觉得留学的话，就真的实在是要花很多钱呐。对，加上就是我觉得
0: 预算
1: 预
0: 上
1: 算，
0: 下，
1: 对，
0: 可是如果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假设，
1: 哎，
0: 就是你在结束前都还没有被内定，那势必得要回去啊，那怎么办？
1: 那可能就我可能就真的会回台湾吧，对，因为毕竟现实的问题呀、
0: 所以说给自己的目标还是就一年内吧。
1: 对，
0: time limit 就是一年
1: 一
0: 内。
1: 年内，就是其实就是待在这里的每一天的时间，几乎都对我而言就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都不会放过每一天的时间，我都会给自己就是去，就是没事就是去找那种一日工啊，就是去领薪水那样子，然后去学习各式各样的机会这样子，对，
0: 非
1: 就
0: 常
1: 是，
0: 的平民，体力非常的好，
1: 就
0: 不
1: 是
0: 像
1: 趁
0: 不知名主播，完全就是跟个那个趴趴熊是吧？跟个
1: 因为
0: 走
1: 你
0: 路
1: 待
0: 都，
1: 在日本十几年啦，
0: 那其实也不是，本来体力就差，只是越来越差而已，年纪到了，对。
1: 我就是想说，趁现在还有体力的时候，对，去做更多更疯狂的事情。像我就是这一次，就是有发现有台湾人就是要回国了，就是回自己的国家，回台湾，然后就是说要赠送免费的脚踏车。对，我就是为了这个免费的脚踏车，我还从特别就是从我们这里台东去，然后呢，我还跑到那
0: 然
1: 个
0: 后，请教咪咪，对，日本也有个地
1: 学
0: 方
1: 艺
0: 叫
1: 大
0: 台
1: 学。
0: 东区，跟台湾的台东是那个同样的名称，但是呢，
1: 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台东区呢是在哪里呢？就在阿美横丁是吧？
1: 对，没
0: 阿
1: 错。
0: 美横丁这个地方跟台湾那个台东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好。
1: 台东区比较有名就是上野，对，让大家比较好了解一下。
0: 对，不然大家听到台东，台东，你在那个丽娜来台东，好，那个唱歌不太好听，我只是想搞笑一下，没事，
1: 然
0: 刚
1: 后
0: 才
1: 就
0: 讲了
1: 是，
0: 什么？
1: 然后就讲到我为了那个脚踏车，然后一个人，对。再骑回来，对，然后就是我特别搭车到学艺大学，然后学艺大学是在日本四田谷区那边，对，就是有如台北市到台中之间的距离吧，然后我就为了那个
0: 这距离好远哦。
1: 很远，没错，所以我从那边骑脚踏车骑了3个小时，都才回到家，就很拼，就是为了一台免费的脚踏车，对，因为日本电车你没有办法带脚踏车到电车上，对，你只能自己骑回来，没
0: 其实
1: 错。
0: 并不是不行啊，但要看有的车厢可以啦，
1: 没事哦，
0: 有的车厢是可以的，所以
1: 哦，
0: 其实你要问，
1: 因为我有问那个赠送脚踏车，他跟我说那个电车商是没有办法，他说他自己当初也是从台东区从朋友那里拿脚踏车，他自己是骑
0: 所以
1: 回
0: 他
1: 来，
0: 也是台东区骑过去是吧？
1: 对，为了拿他朋友脚踏车，对，他是从台东车骑，
0: 好像我据说他那台脚踏车已经有一年没骑过是吧？
1: 哎，对，他这样跟我讲的，所以那时候我领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说他其实有一些那个方法他自己也不是很理解。
0: 脚踏车不就那个样子吗？
1: 哎，没有，还是有差，就是日本脚踏车有一种锁环的锁，对，
0: 台湾不是有锁
1: 台
0: 吗？
1: 湾没有，我
0: 台
1: 记得
0: 湾没锁吗？
1: 台湾的锁是那种铁的，我不会讲，就是弄在
0: 铁
1: 轮
0: 链
1: 子，
0: 哦。
1: 对，弄在轮子那样子
0: 可
1: 钩
0: 是
1: 子这样，
0: 我也看过那你说的那种，
1: 日本那种环锁
0: 不是啊，不是环锁，是你说日本那种环锁我知道，我是说不是铁链那种锁，台湾不是也有，就不是日本，当然不是日本那个环锁啦，但是不是铁链锁，就卡的那种。
1: 哦，不是卡的那种，应该是放置的而已。你说的那种卡的那种是那个要放置脚踏车，就是把它固定起来那种吗？
0: 可能我年代比较久一点，我骑脚踏车已经是那个算了，不要计算了，再计算下去那个
1: 会
0: 人
1: 离
0: 念，
1: 题的，是吗？
0: 是啊，萨索库，为什么呢？我想大家也知道，不知名主播这个时候想要说什么，就是因为时间是有限制的，虽然呢有点秋头汗吧，但是基于呢时间的限制之下呢，最后呢不知名主播的 slogan 结尾还是得要讲一下，不论时间，不论地点， 只要有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
1: 你
0: 看，还有我，今天完全是那个被来宾给那个干扰，他最后 see you next time，
1: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好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1: 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对，
1: 这份满面笑容，心里燃烧的愤怒，
0: 对，
1: 在你身上能不丧气，我离破的白墙拉出来，不让他继承白了我。Baby， 变成变成慢慢发疯，装不学会处理困难，满腔的热忱，如果能做到充满，就是你的热情。我操，我来找个孩子，我就把结婚熬干，我操。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去生 and 再聊 V。 嗯，La vie, mes amis.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哉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哉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4: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区罗伯特。
3: 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个就是关于自己的话题。什么是关于自己的话题？就是其实现代的人都非常的忙碌，但有的人忙碌是忙的知道自己为什么忙，但很多人是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忙，然后呢又觉得很疲劳很累，甚至身体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关于内在跟外在。比如说我们就浅浅的谈到外在好了，像外在的部分啊，比如说长痘痘，它就算是一种身体受伤了吧的征兆。对，
4: 发炎，
3: 对，它其实就已经在告诉我们，就是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现在可能已经有一些状况，只是它用比较常见的方式出现。对，那有一些人总会等到非常严重了，身体很不舒服了，才不得不去就医。
4: 对，
3: 的时候就会开始要面临更多就是要处理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先来聊聊关于我觉得身体的就很明显能看出来，就是哪里痛哪里该治。对
4: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聊聊，不一定你能感觉到痛，但你总觉得哪里有一点点怪怪的不舒服，或是说不出来为什么，那种属于内在的状态，你有没有办法自我觉察到？刚好最近罗伯特有在研究这一方面，对吧？
4: 对，自我觉察。
3: 对，自我觉察其实听起来很玄，但是大家如果在我们闲聊的过程中啊，你可以察觉到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种 feel 或这种感受，或这种观察的话，或许对大家的帮助是有的。对，所以先来聊聊为什么罗伯特你突然就是开始要接触这个关于自我觉察的部分。
4: 刚开始接触是因为我要上课，就是为了备课程，然后去认识这个自我觉察的部分。那越备课就会要练习，因为我们要带学员去做这件事情嘛，那你网络上面的那些讲法就是很阳春、很片面，很像 ChatGPT 生出来的东西。
3: 嗯，
4: 所以我一定要去尝试过，我才能知道哦，原来我的感受是什么。哦，原来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自我觉察的，只是讲表面的。就会提到那个冰山理论这样子。
3: 嗯，
4: 对，那冰山理论就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嘛，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自我觉察的时候很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面对自己的脆弱。
3: 嗯，
4: 因为我们觉得不舒服一定是我们无能为力。
3: 对，
4: 但是我们常常表现出来就是我没事，我很好，我可以不需要帮忙。
3: 哦，明明就很有事。
4: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只要示弱就会被别人看不起，被别人觉得你不专业，被别人觉得你是个麻烦。
3: 嗯，
4: 对，你看哦，我们以前身体好的时候都觉得没事没事，对不对？好，然后你的家人觉得你身体好没事没事，可是当你感冒了、生病了、开始不能自主了、需要人家照顾了，你们会觉得别人觉得是个麻烦。
3: 嗯，
4: 对不对？
3: 会啊，怎么样都会觉得是啊。
4: 对，当你开始表现出你脆弱的一面、无能为力的那一面，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个麻烦。但是有些人不会觉得是麻烦，但你自己会觉得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3: 嗯，
4: 对，所以我们很本能的会把我们脆弱、无能为力，然后 比较灰暗的那一面藏起来，我们就说哦，你要正向一点啊，你要想开一点啊，你要怎样怎样一点。但是讲归讲，但是做不到啊。
3: 嗯，
4: 王龙在啊，王不要走啊，对不对？
3: 对。
4: 所以为什么要自我觉察？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要面对自己的脆弱，然后我们承认它。当我们承认之后，我们才会知道我要改。
3: 嗯，
4: 如果今天我死不认错，我怎么改？
3: 对，
4: 对，我不觉得它是个问题，我就不会解决它。
3: 没错。
4: 对，当我承认它是个问题的时候，我才会有机会自己改变。我这一集我是想聊的，就是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为什么他怎样？我们永远都是在讲别人需要改进的事情。
3: 嗯，
4: 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你能控制自己。但是我今天也没有要，就是检讨被害者。
3: 嗯，
4: 因为我们常常讲到后面，就是那所以都是我的问题了，他没有问题了，这样我没有在检讨被害者，而是当别人要干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不被他干扰？
3: 嗯，
4: 这才是保护自己
3: 厉害的地方。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嗯，
4: 所以我们可以先从外在开始讲，然后慢慢讲到内在。
3: 嗯，
4: 那你现在当妈妈之后，你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吗？觉得哎呀，我现在怀孕可能要再吃点什么东西，或者是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之类的吗？
3: 我现在最大的觉察就是在对话上的觉察，
4: 嗯，
3: 就是身体是我无法控制的，所以我宁可不控制了这样。
4: 可是你之前是不是都是吃外面的东西，对不对？
3: 哎，有一部分是因为不得已哦。
4: 可是我发现你自从怀孕之后就开始很勤劳的在家里自己
3: 煮东西
4: 做面包，然后自己做甜点干嘛的。
3: 对啊，但那个不是因为我本来喜欢吃外食然后改变了生活，只是因为我觉得懒得出门。
4: okay.
3: 对啊，而且再加上有一个可能是观念不一样吧，就是以前是住家里，然后住家里的时候你要吃什么东西你都得要，就是要嘛是点餐，
4: 嗯，
3: 就是你要跟家人说想吃什么，然后他们会煮给你吃，可是煮的过程中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就是别人要你跟他说些什么啊，或者是啊你看他这么忙啊，所以他都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样。但这时候心里就会觉得不好受，因为你也不是不会做，就是你也不是不能做，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可以做看看。但因为在过往的期间里面，就是会被当成废物啊，当成废物，我就是什么都不会。对，但久而久之我就什么都不会，所以饿了就买外面，然后饿了就等真的不行的时候再去拜托家人煮给我吃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是很严重，我连饭都不会煮。
4: 对，
3: 我连饭要放几杯水。
4: 如果听众之前有听到，很去年还是前年，我们也不知道录了几年。
3: 对，
4: 反正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录了一集，就是煮饭这件事情。
3: 我是真不会啊，因为这是环境吧。
4: 那个、对，小麦是完全不行的人。
3: 对，完全真的只能用完全不行。
4: 对，完全不行，
3: 完全没有办法煮。
4: 对
3: 对，然后。所以这时候我就会觉得不舒服嘛，但不舒服你没有办法改变那个环境。
4: 对，
3: 所以我们就只能那算忍耐吗？我觉得那真的只能用忍耐来形容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况，但你为了在这个地方继续存活着，所以我们就决定忍耐下去这样。
4: 对，
3: 然后后来为什么现在会有变化，有一部分都是因为买的房子啊，出去住了，原来真的变化很大。就是当然本来的生活有改变，可是
4: 对，
3: 就是变得你有更多的自主权，掌握自己要做些什么。虽然不会，但不会的过程中反正就是去学嘛，谁不是学了才知道会不会的。
4: 对，
3: 对，然后再加上跟我一起的那个 那叫什么队友嘛，就队友，我们的
4: 老公，
3: 老公，对，他就是给我的感觉会很放心，就不管你煮的好不好吃，他都会先说一定很好吃，
4: 很棒哦，
3: 对，他就说一定很好吃，
4: 我很期待，
3: 然后我就想说，嗯，可是我这样子我自己都不敢肯定，比如说调味料我放下去我没有测，因为有些调味料不是放下去的时候你可能会要浅尝试看看味道，但我又试不出所以然，哦，就随便调，然后调完之后我就煮了嘛，可是煮完之后我通常习惯的都不是我先吃，我都先给他吃，这样，对，我就先给他吃，问他说味道这样可以吗，那当然也是有煮过神奇的料理就是不行的那种，
4: 对，
3: 但他依然不是跟我说这个要怎么，这能吃吗，他也不是这样讲，欸，他说嗯这个味道比较特别一点，这样我说真的很会说话，但换作以前在我的家庭里面就不会讲出这种话，我的家庭只会告诉我说这你不会我来，这你不行，这你去旁边，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什么都不会做啦，所以以前的不舒服是我很清楚知道我的不舒服，但我现在的改变可能因为这个不舒服被这个不舒服被解决了，所以我就只能找新的不舒服来解决，
4: 对
3: 对，新的不舒服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个讲话的方式，其实这边我特别想要提到上，就是最近有时候手机真的很恐怖，手机就会一直看你在看什么，然后就推播什么给你，
4: 对，
3: 所以手机就一直推播夫妻沟通，夫妻沟通，然后他就是有一档什么实境节目讲夫妻，就两个人要一起煮饭，就是两个人一起煮一道料理就对了，然后结果什么男生是大丈夫主义，所以呢他就不想要管老婆，然后就自己自顾自的煮，然后自己又觉得自己煮得很好，到此为止我们都会觉得说是男生有问题，可是后来那个女生一来哦，就是他老婆一来就说你这个要煮熟，这个如果没有煮熟大家吃的会不健康，然后我想说他还没煮完呢，
4: 对，
3: 然后你就先说的好像他就没有煮熟一样啊，他就还没煮完呢，啊，然后后来那老公听了就很不爽，可是那老公已经强颜就是克制自己的怒气，因为通常如果一个情绪管理不好的人应该就直接说啊不然你做啊这样，然后可能那老公就继续做他手上的东西，然后结果他又要做下一道料理的时候是一个那个什么鸭血，哦，鸭血不是上面会有血水吗，那老公就很随性嘛，就随性把整个都倒下去包含那个血水，然后你知道老婆说什么吗，老婆就说那个血水不能一起倒下去，你这样子会怎样，然后又开始碎念了，对，然后我就在想这一段话听起来就是老公也有事，老婆讲话也没多好听，可是那段节目里面全部都在挞伐那个老公，
4: 对，
3: 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就是这段影片我就直接原封不动的给我老公看，我就说那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他就说是不是那个这样子不太好，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他就说了这一段，我觉得算是很保守的说法，因为通常大部分人会被媒体带着走嘛，就媒体说老公不好老公就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看像老公只顾自己想要把事情做完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讨论，那第二件事情是那老婆的说法你觉得他听起来舒服吗，然后他就说不舒服，我就说如果是你那你会怎么样跟就是回应这段对话，然后他就说我再想想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再想想我们的关系就会破裂，这样然后他说好我现在想，我说对啊，因为有的事情就是你过了这一村然后那个店就不见了，那这个问题有可能今天他会石沉大海，因为有时候生气到后来都没有就不知道自己气什么，就反正就生气而已，就我不知道罗伯特有没有曾经这种感受，但是确实
4: 生闷气在对方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在气，这样
3: 对，还有我们自己生气的本人哦，生到后来我也忘记我到底为什么生气，但我就是有一口气要生，这样
4: 对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

0: 买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哟。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在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1: 所以上一段我们就闲聊到关于就是。很容易被手机很容易被你自己不小心搜寻的东西给入侵，然后就会疯狂推播。所以刚刚聊到了一个，就是我觉得夫妻关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就是双方都要有觉察能力很重要。
2: 对
1: 对，所以像我刚刚提的那个男生，如果人家用大男人主义，这就是贴标签吧。对，就算他做的那件事情，那也不代表大男人主义，可能跟他的生活就是过去的成长背景有关。但确实刚刚那个案例里面，男生只顾自己把所有的事情扛下来做，那女生呢并没有用一个人家说的什么给予情绪价值哦，完全没有，就是一来就指责，而且他还补了一句，他就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哇，这句话超恐怖的。这句话完全就是戳中很多人的雷点，
2: 真的。
1: 对，什么叫做我没有那个意思？你没有那个意思，你就不会讲这句话。
2: 对啊，
1: 对。然后还有一句也蛮常听见的，就是我说话比较直，如果伤害到你不好意思，那你可以闭嘴吗？
2: 对，既然知道都要讲出来伤害的。
1: 对，你就是说我要砍你一刀，然后你会流血，然后你不要怪我。
2: 对呀、啊，
1: 对，所以。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在我结了婚之后，我觉得刚好有一个人可以讨论啦。就是以前我就是只能跟罗伯特讨论啦，是这样吗？就是算是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透过聊天来觉察到很多日常生活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因为很多话题不一定能聊。对，比如说很私密的这种话题，我们两个就是会在一个边界，不一定能聊到。
2: 对，
1: 然后或者是会担心说，还是会担心啊，就是虽然已经没那么担心了，但我们总还是会有自己脑补的部分，担心跟他聊了可不可以，他会不会怎么样，这样
2: 会怎么想，
1: 对，或者是他会不会影响他的情绪，他可能现在心情很好，然后我跟他聊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他会不会影响他的心情，这样。
2: 对，
1: 那、啊、至于现在就是这个，我的老公，不是我们的，我的老公，我就是没有在管他会不会伤害他的情绪啊，反正他如果能接就接，不能接我就跟他说声不好意思，这样。
2: 对
1: 对，所以觉察到了很多对话中的就是不小心会让对方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
2: 嗯，
1: 对，而且特别是那种。就是小小话，比如说没关系，或者是比如说打翻东西的时候没关系，这句话其实听起来好像我跟你是同一个阵线。
2: 对，
1: 可是有时候没关系真的不想听到了，就会觉得
2: 你会觉得他其实在意，但是他只是嘴巴上讲。
1: 对，然后好像我是被你原谅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没关系是我自己告诉我的，那是真没关系。但是如果那个没关系是别人跟我说的，我就会在想那个时候的那个情境是不是有可能那个人是上位者，然后他在原谅我。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没关系听起来不一定是所有通用、啊、嗯，
2: 对。
1: 但很常有人就会为了安慰别人说、哦、没关系没关系，这件事情都会过去的、哦、听起来一点都不舒服。
2: 对，
1: 对，谁跟你会过去？这件事情就不会过去啊。
2: 对啊，
1: 这辈子都已经发生了，怎么会过去？所以安慰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讲没关系。对，安慰人的时候，你就听他说就好了。对，这是我的感觉啊。对，也是因为我家可爱的老公常让我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磨合是必经的啦，就是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同啊，回来的时间不一样啊，但因为买房子之后就是家里就只会有我跟他两个人，我们现在还没有第三个出现嘛，家里也没有猫猫狗狗这种就是神秘的生物要等你回来啊，这样。
2: 对，
1: 所以就是我先回来的时候我就会等他，那等他等久了就会觉得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对，
1: 就是我是在等个什么什么东西吗这样。然后但等是没关系，你总要告诉我等到什么时候嘛。
2: 对，
1: 所以一开始是并没有告诉我等到什么时候，就是我就是等。可是有的时候等会有那个预期心理，比如说正常人下班时间可能是五点或五点半或六点，那你再回来也顶多七点。对，但我有时候等到八点、八点半、九点、十点，然后还给我这说，老婆，我等一下要顺便去看个什么东西，我就会觉得，嗯，我现在是在等你的看门狗吗？还是什么？对啊，我觉得很像啊，只是当时的我说不出来，你知道？然后后来我就有几次就觉得不舒服，我就直接告诉他我的感受。但是告诉完之后，他就会说，好，我再想想。
2: 然后就更生气。
1: 对，我就说你要想，
2: 你想什么？
1: 对，还有一句我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1: 对，我说你知道什么？然后后来就很生气嘛，然后生气就我的生气跟就这时候可能跟星座有关，就是你不同类型的人生气，不同星座的人生气的方式不同，像土象星座就会把气就是放回自己身上生闷气。
2: 对，
1: 然后委屈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我就很委屈，但我也不想要跟别人说，反正我就是很委屈这样，所以他不会暴怒，也不会去跟别人讲说什么哦，我老公都不回家这样之类的，不会。所以呢，我就是生闷气，可是我的老公做的事情就是陪在我旁边，然后他也真的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可以这样一直数落他吗？
2: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陪伴。
1: 对，但是我必须说，那可能就刚好符合土象星座吧，就是土象星座可能就很容易心软。
2: 是吗？
1: 对，就是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他真的没有离开。就比如说我现在生气了，
2: okay, okay.
1: 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可以回家，因为一开始可能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也可以回家，我就说你就回家没关系，反正我自己可以这样，就是很常会遇到这种话嘛。然后他就说不行，我要在这陪你。我说你陪我要干嘛？然后这真的在比一个那个持久战，大概搞了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就是在那里大家僵着。然后我还记得有几次跟他老板也是挺倒霉的，因为他就是早上在吵架，吵到那个他都没去上班这样，然后就翻就过了嘛。然后我就在想说，什么都可以，不要跟钱过不去，我就选择不再跟他吵了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都会跟我说，你可以告诉我说你的感受是什么吗？你可以跟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吗？其实情绪来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但就是很生气。
2: 对，
1: 对，他就是气，然后已经记不得为什么当初生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印象很深刻，因为一开始可能只是因为你晚回来。然后到后来已经不是因为你晚回来，是因为你一直晚回来，
2: 对，
1: 变成前账一级清，
2: 没错。
1: 然后又不能解决问题，是因为他没有，他只有说我知道，那就没解决嘛。他如果说好，我会改，然后这句话也是废话，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改啊。
2: 对。
1: 然后所以他跟我讲说，那你可以跟我说我要怎么做吗？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这不是伸手牌吗？
2: 为什么告诉？
1: 对，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如果每次都告诉你的话，那你真的会做吗？如果我告诉你又不做到，那不是更尴尬吗？
2: 就更生气。
1: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想，就是这种事情总要实验嘛，实验加精神。你可能这个方案还真的要试试看，说我告诉你，然后你又不去做，所以你是不是你的问题？
2: 对，
1: 但是直到我最近去上那个托育人员的课程之后，我发现我以前的观念要再稍微调整一下，就是
2: 稍微而已吧，
1: 就是我不能只告诉你一次，我就期待你完全会这件事情。
2: 对，
1: 我可能要跟你讲了七次、十次、十几次之后，你是有心的，但是你无能为力的情况。对，我要有耐心，对，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很多的耐心。对，对于等待这件，但真的有成效啊，就是必须说真的有成效。比如说晚回来这件事情，我们不可逆，但我们可不可以调整让对方安心？就是 比如说他可能大概到几点告一个段落，或是就那个点的时间，他就会跟我说他现在还在上班，然后上班可能在哪里，预计几点到公司，然后几点会回来，这样你就有一个自己缓冲的时间。
2: 对
1: 对，那他真的有做到这件事，只是偶尔可能没做到，那就是偶尔，至少大部分时间都有做，我就会觉得确实你有在努力这件事。然后像讲话也是啊，就是讲话里面很常我们会把过去的观念带到现在，但是最可怕的叫做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说，
2: 对，
1: 然后你会说出一句说因为其他人都这样讲，
2: 对，
1: 所以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像我就曾经问过他，就是比如说关于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努力打拼啊，还是什么啊，说什么就是不会做，可能做事比较慢的人就是没有那算什么，就是我做事做得慢，我就是没那么好的员工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所以你有做事吗，然后他说有啊，然后就说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不好嘞，他说因为我没有比别人好。
2: 对啊，讲废话，对不对？
1: 对，然后我就说所以你没有做事吗，他说有啊，然后这就在鬼打墙的过程中，我就问他说所以有做事跟没做事决定你好不好吗，然后他说也不是这样讲，我说对啊，那你为什么老要用好不好来评断你自己的努力，就是好不好这件事情本来就很主观，但如果你老是把这些事情就是比较负面的看待自己的时候，久了你也会觉得你就是一个不好的人。对，所以有时候真的聊天的过程中啊，虽然我以前不会有人可以这样子好好的聊，但是现在得要聊，是因为他日常的会影响我。就比如说这个日常是如果每一天他都出现在你旁边，然后他每一天都给你负能量，
2: 对，
1: 那久了之后你就会整个非常负面，那与其这样我不如主动积极的去改变这个人吧。对，而且我要告诉他明确的做法，就是大家如果以后想要沟通啊，或者是想要那叫什么，就是跟你想要聊天的人好好聊下去，你一定要告诉他要怎么做，或是你
2: 要给建议，而且你的建议一定是你要的，你真的想要他做的，不是只是一个很片面的东西。
1: 对，你不要说哦，你不要老这样子告诉我。
2: 对，
1: 你要多一句，你可以，如果你想下次想要这么告诉我的话，你可以这样说，
2: 对，
1: 我就会知道怎么回了。对，
2: 没错，
1: 千万不要说什么哦，你每次都这样子，就是你跟他一样没解决问题啊。
2: 对，
1: 对，
2: 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跟别人好好聊天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办法 get 到你的点，你就要跟他有一个共识或建立一个默契。对，像我跟我爸也是一样啊，我爸也是很常讲话都让人觉得无言以对。但到后来我就会跟他讲说，如果你下次还是想要这么告诉我，我可能会听不进去，但如果你希望我听进去的话，你可以这样跟我说。对，然后他话还真的有改。所以有鉴于我们家可爱的爸爸，然后我家可爱的老公这些实际的案例之后，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希望你的觉察是有改变的，就是你已经觉察到了，但是你就差那一步，让自己变得更舒服，就是告诉对方你要他怎么做。
2: 对，
1: 那如果这个人真不行，不愿意配合，你也不用一直硬是逼自己
2: 纠结。
1: 对，
2: 纠结，
1: 你不要硬是逼自己纠结在那个说哦，我一定要他这样，他就已经不是适合你的人了，何必呢？
2: 对啊，
1: 对，就像刚刚前面罗伯特有说到的，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试了又试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不适合我，
2: 对，
1: 就别在这里纠结了，
2: 别在这边纠结了。
1: 对，至于纠结什么呢，我们下一段要先进一段广告，再回来听听罗伯特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待会再回来咯。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0: 到1766小麦大哉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1: Yeah.
0: 所以刚刚闲聊到，就是毕竟聊天都会聊那个就近发生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最近发生的就是关于我们家可爱老公的事情。那罗伯特呢？
1: 我的话，我是自己
0: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觉察？
1: 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玩玄学的人，所以我之前有跟小麦就是分享有人类图，有生命灵数，然后有一些微博的，就是可以类似算命的东西。我们之前有一集谈到算命这件事情，但是算命这件事情就是它可以把你归类于你大概会有怎样的特质。会有怎样的行为，会有怎样的想法跟动作。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去了解他这样讲的原因是什么，你就会被绑住。什么叫被绑住？就是比如说巨蟹座，很多人会把它贴成情绪不稳定，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很容易失控啊，然后就是爱生气啊，然后装可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巨蟹座，当你自己没有自我觉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很委屈，我没有这样子，但是大家都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人。对，好，那当我们开始了解自己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原来我们会这样子的行为是因为来自怎样的情绪，那这个情绪下面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被别人说我上课很差，是一个 不好的老师这样子。那我当下第一件事情我也很生气，就是说他凭什么这样讲我，他有在认真上课吗？他都在那边滑手机睡觉，然后说我不会上课，他都没有学到东西。好，这时候我们就会分成两块来讲。第一个是我刚刚讲这几句话有讲到我自己吗？没有，我都在讲他怎么样。那我自己呢，我没有觉察到，所以我讲不出来。
0: 对，
1: 那我应该怎么讲？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第一个我会有情绪，好，我承认我情绪，那我可能是生气，那生气的点是因为我受伤了，我因为难过所以生气，我委屈所以生气，而不是生气这么简单。所以我追根究底是因为我难过委屈。好，那我委屈的点是什么？我为了这堂课做哪些准备，花了多少时间？那这些课程对于其他的学生来说，他们能不能听进去，还是他们愿不愿意活动，还是他们觉得我今天上的课程是有趣的？那只是对这个学生来说是没有兴趣的。那我的情绪是不是就会放掉？如果一直纠结在这个人讲了什么事情上面，然后我就在那边生气，然后在那边委屈，我就会一直处在不舒服的情境里面。
0: 没错。
1: 好，那我承认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大部分的学生都 OK， 那我的心情就会缓和一点，对不对？好，那我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讲说，好，如果接下来我又遇到这样子类型的学生，我应该要之前要先做什么准备？当我再次遇到这样的学生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反应，我才不会不舒服？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就是自我觉察，而不是我们都等待别人改变。
0: 对，
1: 他凭什么？他为什么上课的时候我叫他收起来，还对我生气？自我觉察，我们就不要 其他人哦，那这是他们的事情。那我们能不能在别人给你情绪的时候，这情绪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可以选择相信自己的情绪跟感受。
0: 嗯，
1: 比如说今天我就是随便画了一幅画，然后呢，你的好朋友看到你在画画，就说：“哇，你画得好棒哦，怎么那么厉害？”
0: 嗯，
1: 这时候你的情绪如果被他勾起，是哇，真的，我真的很厉害吗？那我随便乱画的耶，然后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很厉害，然后就会开始心花怒放的去告诉别人我好像很厉害这件事情。
0: 嗯，
1: 但实际上你没有很厉害啊，你只是随便画。那他是因为他跟你很要好，他想要讨红，他才讲这句话。
0: 嗯，
1: 但他反而害了你，因为你真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不是厉害，
0: 厉不厉害都不知道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自我觉察是，我知道他这个人现在跟我讲这句话，他是在讨好我，
0: 嗯，
1: 还是真心称赞，还是怎么样？那我的感受是什么？我非常感谢他，因为想讨好我，然后来对我说好听的话，是我感谢他的行为。
0: 嗯，
1: 那我感受到什么？我感受到他有在关注我。
0: 嗯，
1: 所以我可以选择我要跟他有良好的互动，还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对我来说太多了，我必须跟他保持一些距离。
0: 嗯，
1: 这是自我觉察。
0: 对，
1: 而不是你一直被别人情绪带着走。
0: 嗯，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我们不能改变他人的行为，我们只能改变自己的感受。应该说我们要承认自己感受，然后去选择我要做出怎样的行为。然后这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老师，你看你这样是不是在检讨被害者？我今天被人家骂了，我难道不能生气吗？我难道不能骂回去吗？我难道就是要憋着忍耐吗？
0: 嗯，
1: 对，他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吗？因为我们不能说他错，所以我就是我错咯，我不应该生他的气，就他今天打我，我也不能还手，因为他就是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我不能改变他。
0: 嗯，
1: 好，那我们要讲的这件事情就是，今天他打人不对，
0: 对，
1: 他让你受伤，他不对，
0: 嗯，
1: 他今天有这样的行为、情绪，是他的问题，
0: 是他的问题，
1: 对，是他的问题，但是他今天要攻击你的时候。在攻击你之前，他一定会有一些动作。
0: 对，
1: 通常来说，我们人都有自己的第六感，就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0: 嗯，
1: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不好。那我们是不是在发生事情之前，我们可以远离他？
0: 对，
1: 或者是我们先跟谁报备一件这件事情？那我讲的报备不是打小报告，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
0: 嗯，
1: 报备这件事情是说，我察觉到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要多注意。
0: 对，
1: 那当我们多注意，我们就有准备；当我们有准备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可以迎刃而解，
0: 嗯，
1: 或者是减少伤害。
0: 嗯，多注意可以减少伤害。
1: 对，多注意可以减少伤害。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自我觉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才能去控制自己，避免受到别人的伤害。然后呢，我也不会因为别人随便给我一个行为，然后让我产生
0: 不舒服的
1: 情绪。对，不舒服的情绪。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做不到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来自你的情绪。
0: 嗯，
1: 你的情绪过不去，就没办法成功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很常遇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很好拿捏，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什么都答应，
0: 对，
1: 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算一点点或者是很简单的要求，他也不想帮你做。
0: 会这样遇到。
1: 对，因为这是情绪在影响这个人。
0: 嗯，
1: 然后我们 情绪好的时候，快乐是一个做事情的动力。
0: 嗯，
1: 我们完成一件事情，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快乐。
0: 嗯，
1: 我会心甘情愿的做好它。但是我今天是被逼的，
0: 就
1: 我就不快乐，我就会愤怒、哀伤，然后我是厌恶，但我就会心不甘情不愿的把它做了。
0: 嗯，
1: 做了跟做好是两件事情。
0: 对，没错。
1: 对不对？我有做跟我做好是两件事情，
0: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嗯，
1: 可是你现在情绪又是很负面的情绪，很烦躁的情绪，那我们要练习的是我跳过我的情绪，先做再说。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明天要交作业，但我现在一个字都没有写。
0: 对，
1: 但是我每次做看到作业，我心就很烦，就觉得老师干嘛出那么多作业，让我觉得很讨厌，
0: 嗯，
1: 很厌恶。那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讨厌他？因为你上课没有在听，对，你听不懂嘛。
0: 对，
1: 如果你听得懂，今天你会这件事情，你应该会很快速可以把它解决。
0: 嗯，
1: 你就不会有焦虑或是愤怒的情绪在。
0: 嗯，
1: 对。如果今天我们像我现在子女现在二年级，你家算就是百位数的加减法，他就会觉得很神奇，
0: 因为他不会。
1: 他就会说老师没有教，我想整个没有教，而且他就加减法就是数字减数字，然后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那你问他，好，一加一是多少？他说哦二。那你问我其他的，对，他当你这个人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
0: 很快乐，
1: 把它做好，他就会比较愿意把它做好，比较愿意把它完成。当他不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摆烂、拖延，然后等到时间到了被逼着走，这样子。
0: 确实。
1: 对，所以我今天在录之前就跟小妹分享我最近的自我觉察，然后发现其实我很多情绪来自于压抑，然后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脆弱，尤其是我们到现在身为讲师的这一块，
0: 嗯，
1: 但我们之前就说啊，这个人不专业，我就会觉得很生气，
0: 就很生气呀、啊。
1: 对，你凭什么说我不专业？你有看到我的努力吗？我做这么多准备，做这么多学习，然后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
0: 嗯，
1: 对。但后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他讲我的部分，我真的是因为好像我没有达到我应该要的水准，因为那我做那件事情其实有点是半敷衍，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讨厌，所以我就做了你要我做，但我没有把它做好，
0: 嗯，
1: 所以你觉得我不专业，但是因为我对你，我才不想专业，
0: 那是看人呐、
1: 啊，对，就是这样。但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太在乎，然后把这件事情开在心里面，
0: 嗯，
1: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对他这样说不专业是对的，
0: 有
1: 但是我就是故意让他觉得
0: 我就是不专业，
1: 对，我就不专业。但当这件事情主导权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开心。比如说，我就是故意让他生气。对，我就故意气他，对不对？我就是故意请了他，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
0: 你有意识的请了他、
1: 啊，对，有意识的请了他。
0: 嗯，
1: 好，可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哦，当你有意识的去请了别人的时候，别人给你的反应跟行为，你要记得住哦。
0: 嗯，因为那就是一种风险呐、啊，伤害的风险。
1: 对对对，你要自己承担。所以自我觉察后面就是有社交，然后有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对，所以它其实有很多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练习这件 情需要练习，而不是你今天知道这个理论，然后就知道，对，我知道。但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不会要，或是当场我没有办法控制。
0: 嗯，
1: 我们今天讲控制是练习管理。管理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做，可以不做，
0: 嗯，
1: 而不是我爆发，我就是要把它爆出来，或者是我一定要把它压下去，这叫做压抑，或者是控制。我们没有讲控制跟压抑，我们是要讲管理。
0: 对，
1: 对，管理就是当今天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我要怎么样做，才能达到最好的。没有人委屈，就是至少你不会委屈你自己。
0: 嗯，
1: 这才是自我觉察的一个很大的好处。
0: 了解，看来我们今天对，
1: 然后最后我想要分享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在讲静心正念，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很多人就说，我最近失眠，然后你就说，那你去打坐，去静心，静心完之后你就很好睡。但是正念。这件事情，打坐这件事情，冥想这件事情，它不是为了你好睡，而是让你在打坐冥想的当下，你去放松你自己的肌肉，放空你的脑袋。你唯有在当下觉察到你身体是放松的，脑袋是空的，不会有胡思乱想的想法。把肌肉是舒服的，是没有出力的状态，后面你才能有机会好好的睡觉。
0: 嗯，
1: 但如果你今天为了要睡觉去静坐，你就会静不下来，你就说奇怪，我明明就在打坐，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困的感觉？当你进入这样的死循环的时候，你越执着，你越会睡不着。所以静坐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让你好睡觉而静坐，而是让你活在当下，让你体验到当下自己的感受。
0: 嗯，
1: 这是我这几个礼拜就是觉察到的事情跟大家分享的。
0: 感谢罗伯特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最近收获跟学习到的。那我们呢节目啊就是宝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小麦大哉问，是每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大家要记得去关注罗伯特的脸书 YT 跟 IG。 那也再次感谢大家今晚的收听咯，拜拜
1: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有很多不同的过程，然后简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历练过程嘛。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值得被记录，但是有没有人去帮我们记录下来呢？其实没有，除非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你有自我去每天反省啊各方面这些习惯，但这些习惯听来很好，但实际上真的要去做的人其实比例非常低。那我曾经有写日记的习惯，那我也发现好多现在的自己都是过去的自己慢慢养成的一些习惯给创造出来的。那今天呢很特别，想邀请一位好朋友，之前他也有来跟我们分享过他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祥大阿祥。他是一位影像工作者，他其实不只是拍丧礼，也拍婚礼，也拍很多东西。那在摄影的过程，在我们之前的访谈里面，他有跟我分享很多这些拍摄的这些心路历程跟故事，我觉得很有趣。但是他的人生绝对不仅于此，因为我发现他的人生历练这个过程呢是很特别很有趣的。因为他其实在做摄影之前，他是一位职业军人。很多人都觉得职业军人是相对稳定的工作，为什么要离开职业军人来做一个自行创业者？这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所以今天很想请阿祥来跟我们分享这一块他的人生故事。我相信透过这些人生故事，听众朋友们也会对自己的一些人生过程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觉察跟醒悟。我觉得邀请阿祥来分享是一个很棒的机会。那我们欢迎我们的阿祥。
1: Hello， 大家好。你刚刚讲得很好，每天做日记，写日记。
0: 是
1: 以前小时候我有这个习惯，后来因为写字没有那么好看也很累，我就相机出来，我就开始
0: 用照片来记录。
1: 对，就很小时候，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父亲一台单眼，
0: 是
1: 我就随便拿来拍。
0: 但以前都底片呢，
1: 就是因为乱拍太贵
0: 会被骂吧。
1: 会被骂。然后到后来就变成自己买一个小小的那种，也是装底片的底片机，便宜的那种，然后就开始一直做记录。所以我其实从小时候就开很喜欢记录这件事情。
0: 是，
1: 对，
0: 所以你以前就用影像来记录你的生命。
1: 不只是影像，在更小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因为像有刚前面不是讲到说像底片很贵嘛，
0: 对，
1: 我会用录音带
0: 你会录自己的声音哦？
1: 哎，会，
0: 很特别。
1: 跟我弟在那边打闹唱歌啊，就说哦，今天学校怎样，就是用录音的方式。
0: 好棒哦，我觉得这都是很珍贵的回忆耶。
1: 对对对，
0: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工作常常在办丧礼嘛，然后其实有时候啊要做追思影片啊，说哎那个妈妈有没有留什么相片下来啊？有些人就会跟我们说，没呢，我母啊没爱去相，啊都没相片。啊，就没办法做。然后有些东西当然珍贵的回忆在我们的脑海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透过一些文字、影像、照片各方面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1: 非常珍贵。像我的朋友都问我说，小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回忆？有，相片超多。那可是那些录音带因为搬家的时候我妈以为是
0: 垃圾，
1: 就把它全丢了，好可惜。
0: 这跟很多像我小时候啊，我弟很爱，我们很爱看漫画，我们都会喜欢买漫画，然后漫画都会藏在那个床底下。
1: 对对 对, 對, 對。
0: 然后搬家的时候一样啊，就整理的时候，那一箱一箱拖出来啊，这箱饼干，然后被拿去丢掉。
1: 我妈把我漫画拿去卖，她说还有钱卖。我说哇，这个卖很贵，我的塞天，
0: 真的，那都是对孩子而言是很珍贵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那当初啊，你为什么会想要从军？
1: 哦，这个话说到我那个要感谢我的教官，真的感谢他。
0: 学校的教官，
1: 对，大学的教官。
0: 嗯哼，
1: 那时候上军训，他就开始鼓吹一定有业绩啊，鼓吹所有同学说签下去多好多好多好。我真的信。
0: 那有没有后悔？
1: 当然是有，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后悔，也要感谢他，因为那时候家里需要赚钱。对，军人确实可以有很稳定的收入，然后你也没办法，不太有机会乱花钱。对，所以也是攒了一些存款，让家里也比较好过。
0: 嗯哼，也很棒。
1: 当然，你说在里面做的开心吗？我倒觉得不适合我。 我因为我是很喜欢往外跑，不喜欢被拘束的人。
0: 那军中就是完全帮你绑住了、啊。
1: 对，我考试因为教官说什么，你可以上下班，然后可以怎样怎样怎样。跟你讲，
0: 听起来很美好。
1: 对，听起来很美好。下进去部队之后才知道，哦，这只是一个
0: 诈骗话术。
1: 是有上下班的机会，只是那个是看你未来啊，升迁啊。
0: 哦，就是你那个军阶够不够大啦、
1: 啊？教官上下班啊，我在野战部队怎么上下班、啊？
0: 除非也是泡泡起跳，才有可能正常上下班。如果是一杠一杠的，这个可能就哎想太多。
1: 在部队里面上下班，
0: 的确。那在军旅生活，我好奇你是做几年的兵？
1: 六年，做到上尉。
0: 哦，所以你是三年签？
1: 啊，没有，他一签就是六年，
0: 一签就是六
1: 年，受训五年那个服役。
0: 啊啊。你是什么样的特殊军种？
1: 通信军种，我是挂通信、嗯，但是我下部队下到很多单位，
0: 嗯，
1: 有那个在淡水淡海旅那边、
0: 嗯，
1: 一般的野战部队，
0: 哦、嗯，
1: 然后也有在海空军合并的一个高司单位，嗯、就是调来调去，
0: 哦、
1: 嗯，也有去过航特，
0: 嗯哼，哇，所以在很多军中有不同，也在军中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回忆跟可以分享？
1: 有啊，就救灾。
0: 救灾，你们还要去救灾、
1: 有啊，因为那时候在淡水的那个山上，那边刚好土石流淹了几个一个小村落，那、我们就奉命被需要去救灾。
0: 哦，
1: 那个印象蛮深刻的，对，因为救灾真的是有救到往生者。
0: 救到往生，
1: 那时候我才发现
0: 不是救到人，是救到往生者，
1: 因为被
0: 埋住了、
1: 我那时候才发现，哦，我不会怕。
0: 对啊，
1: 对，
0: 很多人其实会怕、
1: 我有现场多少阿兵哥
0: 吓死了吧？
1: 回来就做心理辅导，
0: 这么严重哦？
1: 对，因为毕竟他不是完整
0: 哦，
1: 对，
0: 他可能是支离破碎。
1: 对对对。
0: 哎、那我们有共同的那个，我也不会怕，所以才会做这一行嘛。
1: 对啊，对啊。
0: 在军中我也很印象很深刻，我在当兵的时候刚好遇到那个澎湖空难。
1: 哦。
0: 然后我们是海巡嘛，所以会在海边绕啊，然后就绕，还真的被我捡到一块就是空难的飞机残骸。
1: 哦。
0: 就是我发现，就是海上飘，那时候涨潮，然后飘，那是远远看的好。怎么这么大一片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我就通报，然后就说哦他们会派人来打捞，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海边，我们要等就是总大队派人来，我们就不知道等多久，我想说啊那反正会游泳，他想说就要不然我就跳下去把他捞回来好了，然后看起来大概20公尺而已，没有很远嘛，对，十几二十公尺而已，然后旁边阿兵哥，因为那时候我也是下士班长，说班长你可以笑你被挑了就要涨潮呢，然后因为我完全没有游过海你知道吗、我的游泳经验全部都是在游泳池，
1: 哇，
0: 就是觉得海
1: 还是勇敢，
0: 那不就这样嘛？那心里这样想。阿兵哥说：“你可以笑，就拿个游泳圈给我。你想你跳了，摸到会赶紧给我，就是再给他刮嘞。你们游就赶紧游，
1: 游不回来七天会回来。”
0: 然后我就想说：“有这么严重吗？”结果真的就倒着游泳圈跳下去，发现。听阿嬷嘞，海跟游泳池差好
1: 多、
0: 怎么一直游不动啊？然后那个地方还是在那么远，而且那
1: 冲浪也有这种经验啊，出去回不来，
0: 对，
1: 里面涨潮。退潮了，
0: 就是反正我也忘记涨潮还退潮，反正因为那海水是很大的，然后而且跳下去以后发现平常在海边走、就这样子嘛，但是涨退潮的时候我跳下去是会往下沉，是踩不到底的、
1: 对啊，
0: 我想说哇靠，真的跟我就那时候就打破了那个想法，但是赶快就因为没很远嘛，赶快把它捞回来，发现真的是一个那种蜂巢板、我想一般怎么海上会漂蜂巢板，那的确，然后你翻过来一看，就是说，那个救生衣在什么什么下面的贴纸、
1: 就是
0: 那个就是飞机的残骸啊，对啊，这样我就捞到这个，还想说会不会放个荣誉架，结果也没有，
1: 还好是东西，不是，
0: 不是东西，是能飘过来，能飘过来我应该就不会下去。那时候我也遇到一个这个事件，然后印象很深刻。对，所以我相信军中还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要不要分享一下？
1: 其实比较特别，我觉得是他的部队文化。
0: 怎么说？
1: 其实部队文化，人家说什么、部队是、社会的缩小版，其实根本不是，是黑暗版，好吧？这样播出去，我会不会被抓走？
0: 不会啦，现在那个都很公开透明的嘛。
1: 其实他是有蛮多。 现在好多了，我相信
0: 以前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1: 以前很多非常非常不合理跟不人道的一些
0: 不人道，
1: 不人道，不人道不是说对到我，是我被压迫的要对下不人道，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又觉得说这样子不是那么好。有违背我自己良心，对吧？比如说要如何管教阿兵哥，当然就是不当管教，而不是我不当管教，是我去压迫底下的班长啊，或者士官去。
0: 对，没错，我的执行干部士官其实也蛮可怜。
1: 哎，对对对对，大家都是不得已被逼迫的，
0: 真的。
1: 对啊，所以你说很多很多那种就是真的是出事啊，出人命的那个都有，很多都压下来。我自己就遇过好多被压下来。
0: 军中的黑暗面留给就是，但是换个角度讲，现在的小朋友当兵说四个月啊，
1: 我觉得太轻松了。
0: 四个月有当跟没当一样，你看、
1: 啊、
0: 新训就快要一个月了，然后下部队啊，跟我讲难听点，如果是阿兵哥，连一兵都没有。
1: 对啊，一兵都没有，
0: 全部都是二兵退伍。
1: 真的、啊，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什么的，真的是、
0: 没战力啦。
1: 对啊，没战力啊。
0: 我觉得台湾唯一有战力应该就是特战了。
1: 对, 對, 對, 對，
0: 一般的阿兵哥都没战力。
1: 对啊，
0: 对啊。你看我们这种，我都快要除役了，我快45岁了。
1: 我已经除役了，
0: 你已经除役了。然后，我有教招过一次，然后教招的过程其实也没干嘛、但我觉得好玩是让我们又从教招可以打靶。
1: 对对 对, 對，
0: 打靶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然后，打靶这件事我超有兴趣，而且我的射击还不错、对，我都是基本上就是满靶或差一靶之类的、
1: 差不多，我也差不多，對，
0: 就是我对射击有兴趣、然后军中那时候我们海巡嘛，所以我们用的武器就5K2 嘛、然后我们有打机枪T-55，然后又打手枪、那Beretta 90、那个警察的那种、对，然后因为要受训，然后打这些枪是如果我在社会不是黑道，应该没有机会玩这些枪。对，
1: 这倒是啦，对，没错。
0: 对，所以在军中可以去射击这件事情有趣。但我发现，的确，射击对我们而言好像不难，但是的确有些天兵。
1: 对，真的。
0: 怎么打都打不到，不知道在瞄什么的啦。
1: 而且有那种不是六发打完，然后要清枪，清完了，然后呢，往旁边打啪啪，还
0: 有
1: 一枪差点打到班长，超危险哦！
0: 吓死了。
1: 对，
0: 不要说枪啊，就是拿那个手榴弹练习的时候，假的手榴弹要丢嘛，还要卧倒嘛。
1: 对对对 对, 對，
0: 啊，就能丢，真的，你看啊，球棍直接跨沙脚。
1: 我那时候是丢实弹，
0: 我靠！
1: 对，在训练的时候丢实弹。
0: 我们阿兵哥不没有实弹可以丢
1: 哦，然后还真有那个在受训的那个兵啊，真的紧张到。直接就
0: 滑掉，
1: 然后班长赶快拿起来往下丢，
0: 吓死了！
1: 现场被骂爆了，我真是妈吓死了，
0: 全部都跟他陪葬，我看
1: 对，
0: 差一点，
1: 所有人当下都趴下，你知道吗？吓死了，还真有发生过，
0: 就是。我们看那个军教片很好笑、但是真的会在军中发生，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我们在受训的时候还好不是真的，不像你们是真实弹、我们是假的，假的就有这样过了，那实弹真的会吓死、
1: 吓死啊，对啊，我在想说如果真的现在上战场他们拿到真的手榴弹插销拔了，我看手都
0: 先炸掉了，对，
1: 吓都吓死了。
0: 所以战争的事情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了、
1: 对，
0: 但是我最近就是心里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家里还是要有急救包，就是战时急救包，然后把它整理起来。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还特地在网络上搜寻，就家里的防空避难所。台湾超多防空避难所的、
1: 对啊，
0: 而且但是我发现那个防空避难所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家旁边那栋就有防空避难所、但是他们就是在大楼里面的地下室，
1: 对对，你也进不去啊，
0: 对，我们也进不去，就算进去那地下室都没整理，
1: 对啊，对，
0: 又脏又湿又臭又乱，
1: 因为很安逸啊，变成大家已经不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其必要性，不要说战争啊，拿地震来讲，如果今天大地震或干嘛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好，那也是必须。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刚好呼吁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其实，说我多想也好，但是有备无患嘛，就是家里至少备一下这个东西，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至少急救包里面有基本的食物，可能可以备用一些。

0: 我自己有很多那种生存游戏的枪啊、刀啊，
1: 啊，
0: 刀是真刀。
1: 哦，
0: 对，我在想说，哪天来了
1: 就真的。但是这样讲的，但是说如果真的要上战场要去杀人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容易啦，
0: 不容易，
1: 也不容易。对，但是当然，我觉得那个肾上腺啊，就是当如果真的遇到真的都是丧尸的时候，为了保命，我觉得那个肾上腺素杀人的时候，应该还是会做，
0: 还是会拼了。
1: 对，
0: 对，
1: 我最近也看完游戏很有感。那个在拿子弹那个，然后不剧透了。对，Anyway，那我们这个阶段先聊这边，那下一阶段继续再回来聊。好，待会回来。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Benz。 上一阶段呢，其实男生早聊到当兵了，这个话题真的是聊不完啊。其实不是只是阿强而已，我相信就是有当过兵的男生，而且不是当那种四个月的，四个月其实老实讲也没什么好聊的，
2: 只会聊说在新训多爽，大概是这样吧，我猜
1: 有可能。对，因为我是当一年十个月的啦，阿强你。

0: 6年
1: 嘛，
0: 对，所以一定有很多那个感触的东西。那在军中啊，因为我相信这种单位哦，如果能持续成为朋友的话，一定是很特殊的关系，
1: 是啊，
0: 或是有共同的一些很契合的地方。那在军中有没有就是退伍那么久了嘛？嗯，现在还有好朋友在继续联络？
1: 有几个都还算蛮好的，因为我们在部队的时候就等于是同梯，都是同个官阶，
0: 是，
1: 然后同时当排长的时候一起被干，一起被骂，然后一起出去玩啊， uh-huh. 一起升迁，
0: 啊、uh-huh.
1: 对，然后到退伍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也都一起退。
0: 哦，一起退、哦，
1: 一起退啊！因为都不想要签了，觉得
0: 所以六年到，其实还能还会要求你们再签这样子。
1: 而且是长官是蛮希望我们留下来，因为
0: 当然哦，已经压迫习惯了，还要换一批人来压迫，说不定又没达到他想要的。
1: 对对对，那我们都是同时都一起看透，就是部队的一些不是我们喜欢的那一层。
0: 哎，但是这种签的还上得去吗？
1: 还上得去啊，
0: 还是
1: 可是对于我们像是我们不是军校毕业，
0: 对。
1: 那升迁可能会稍微比较吃亏一点点，
0: 嗯，
1: 但是也我也有同期也是像我这样子大学毕业去的，其实也都做到满20年了，
0: 哦、
1: 也是可 OK，
0: 有终身俸，
1: 对，也是有终身俸，他不会说是一定有阻碍，
0: 是
1: 对，只是努力要比军校生还要更
0: 对，因为军校生其实天生就占了一些优势，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他们又很注重那个学长学弟，对，
1: 来
0: 自学弟一批人，你是我学弟，我当然拉满、哎，
1: 对啊，对，对这是很正常的形态啦，我也是蛮认同的啦，
0: 嗯
1: 毕竟他们念军校比较辛苦，在军校就
0: 在军校就已经先
1: 被超怎么样？
0: 被超过一次。
1: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跟这两个朋友其实一直都还有联络，包括他们结婚啊，哦，都有去参加，嗯嗯，还有当彼此的伴郎。
0: 哦。
1: 对，然后一个现在在电子行业，另外一个、啊、他现在做警察，他之前开便利商店太累。
0: 军人已经够辛苦了，跑去做另外一个辛苦的行业警察。
1: 他想说在部队可以带人，嗯，我开便利商店我管了，结果。请不到人
0: 啊，没人给他管，
1: 没人给他管，他只好请他爸妈帮他一起顾大夜班。
0: 我有客户就是便利商店的那个加盟主、
1: 嗯、
0: 啊，的确这都便利商店主的宿命、啊、
1: 真的
0: 大夜班找不到人只能自己顶，然后顶完了以后早上又有那个员工要请假临时有事靠腰要继续顶、
1: 啊、
0: 把自己搞死了，我跟你讲 对，所以便利商店好像没那么好做，
1: 哇，不容易啦，对，比较辛苦。
0: 那他还愿意从军旅这个坑跳到警察这个坑、嗯、也不容易耶，
1: 这本身可他是很有正义感使命感的、
0: 哦、
1: 对，
0: 是
1: 他也就是你只要看到他就是一点正派是警察一样他在部队的时候这样子啊就很正派然后我们有时候久久聚餐一次还问他说我哪天如果在车上在路上酒驾被你拦你会放我走
0: 当然不会啊，
1: 当然不会啊，照开啊！谁叫你，你不要开车就好、
0: 啊，不能喝酒
1: 啊！对啊，他说你可以喝酒，不要开就好了
0: 啊！对
1: 对，他就这样讲。
0: 对，他呼吁一下，就是被抓一次啊，罚那个，就算你拒测18万，18万你可以坐几趟计程车啊？
1: 对啊，
0: 对啊，真的不要去省那个钱，而且酒驾真的万万不可。有时候一个事情发生，你贪个方便，但是你真的害了自己也好，害了。一个家庭
1: 对啊，
0: 或者说看到这种新闻都很难过，
1: 嗯，
0: 对，所以真的就刚好在节目里面呼吁一下，
1: 对对对，万万不可，我，
0: 因为我们都是爱喝酒的人，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去做这
1: 样的事情，对对对，要么就是出门的时候就不要开车，
0: 嗯嗯，
1: 不然如果真的开车必须喝，就请代驾或者是
0: 对花点小钱，
1: 对，花点小钱，
0: 嗯，你都已经愿意花酒钱了，为什么不花车钱？对，等一下，好，我们走回来，对，我相信军中的生活对你一定有很大的改变，那离开了军中。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走上了创业摄影、
1: 啊、
0: 因为我发现摄影是你从小就有的兴趣嘛，
1: 对对，
0: 那但是兴趣要把它当饭吃，
1: 兴趣当饭吃
0: 这不是简单的事、
1: 嗯、非常不容易。我一开始其实退伍后并没有马上从事摄影行业，
0: 嗯，
1: 因为那个阶段啊都还是底片，然后跟那个 V8 摄影机，对，那个那时候都还不流行这些。
0: V8 现在的年轻的弟弟应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1: 卡带式的录影机。对，以前的单眼不能录影。
0: 对，
1: 以前手机也没有照相、
0: 啊。没有，没有，有，最早没有，然后后来才开始有慢慢照相功能。
1: 然后那时候我一退伍后，我是先去我舅舅找我去帮他工作。
0: 啊哈，
1: 我去跑了贸易。 到日本、越南飞了两年，
0: 是
1: 对。那飞了两年，我这中间就一直开始在摄影，因为我们要把我们买卖货的东西拍下来，哦、然后每次客户都
0: 验货嘛，
1: 对，验货，
0: 哦，验货，
1: 就是、轻工业的那些机械买卖。
0: OK，
1: 然后舅舅那个客户每次都说你怎么拍这么久？我就说我在取景，他们也在笑，他们就让我慢慢拍，因为我觉得东西要把它拍好看。对，然后
0: 啊，刚刚杨国被出轨，你啊，唔敢见。
1: 我就没有，我就想说整理那些资料，然后把那些资料做成网建档往网站。然后我舅舅觉得我厉害，嗯，因为他没有员工会做这件事情，对，我就觉得哎，那个
0: 我掐这个划算，
1: 哎，划算划算，对对对，一个人做好多事。然后后来因为太常飞。家里也顾不到，然后女朋友也顾不到，好多女朋友顾不了，
0: 女朋友就变成别人的女朋友，
1: 哎，对对，都变别人女朋友，对，然后我就只好说那就不做，就回来。回来之后想说哇，那脱离我自己念的电子行业那么久，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那我想要创业，那我对做吃的蛮有兴趣
0: 哦，
1: 对，那我弟弟刚好是餐饮行业，他就介绍了三井的一个。厨师傅给我，教我做很多日式的料理。
0: 哦，所以你也会做日式料理？
1: 哎，对对对，所以我就开了一家冻饭啊乌龙面的那个日式料理店。
0: 嗯哼，
1: 对，然后做个半年之后，发现哎生意好很好，不好的时候有些食材得
0: 浪费
1: 掉。对，那我本身是不喜欢浪费食物，
0: 就只能自己吃了。
1: 对，然后也吃不完啊，然后那时候
0: 人家来吃。
1: 对，后来发现客人很喜欢买水饺，我们有煎饺，
0: 是
1: 的，日式煎饺，然后喜欢买生的。
0: 嗯哼，
1: 我就发现说，哦，生的不错，不会浪费食材
0: 啊，
1: 所以我就开始转，把日式料理店变成只卖水饺，买而且是卖生的。
0: 是，
1: 哎，那时候就开始做水饺做。都做得还不错，
0: 嗯，
1: 然后研发很多口味。那我外婆她也是，早年有在卖水饺，
0: 是
1: 她就结合回来，
0: 啊哈，
1: 对，
0: 我外婆不就很高兴
1: 啊，
0: 结孙了。
1: 那时候呢，我就开始做自己的网站，然后自己拍，拍一拍，刚好非凡新闻台有看到，
0: 是，
1: 哎，那他就来采访我们，生意就爆火，
0: 哦，
1: 然后做那时候我就开始，请员工啊，时间就多了之后，我就去开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极限运动，包括高空弹跳啊、起重机啊那些，然后就开始自己拍，拍着拍着，这时候就开始结合到摄影，拍着拍着，朋友找我帮他也是做一些记录，然后给备用，还有一个拍婚礼，那人家就觉得说哇，这样真的对于拍摄好像蛮厉害的。我也觉得好像可以赚钱，
0: 嗯哼，
1: 就创一个，对对，开一个公司。
0: 因为你的，我觉得你的创业的定位很好，
1: 嗯，
0: 因为你会做这样的运动，然后又会拍照的人相对少，對，有些人只会运动，有些人只会拍照，但是你两个都把它结合起来，
1: 对 對, 对。
0: 我觉得你那个这个切入点，
1: 其实这些都是在拍生活，你不觉得吗？我做水饺就拍生活，水饺的吃东西，我那个做贸易也就是。拍产品嘛，就是把生活记录下来，也没有人叫我这么做。
0: 你小时候养成的那个用影像记录的好习惯，
1: 哎，对，
0: 其实一直延续下来。
1: 也是啊，在其实，在小时候我不是说用卡片是录音带嘛？
0: 对，
1: 在那之前也有，我是画画
0: 哦，
1: 把它画起来。
0: 嗯哼，
1: 那像我女儿现在也是喜欢把生活画起来，
0: 嗯，
1: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0: 所以你的空间感特别好。
1: 哎，对，
0: 嗯，
1: 会比较好
0: 对于那个绘画啊、空间啊那些的那个。这个是天分，
1: 哎，算是吧，对
0: 不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每个人试着找到自己的天分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然后你可以说无意间吗？还是你就因为自己的兴趣喜好，然后往这方向走，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哎，好像还做得不错。
1: 对，算无意间，而且算是歪打正着，对
0: 吧，
1: 啊？因为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人说可以做这个，只是我就觉得。他只是兴趣，不知道有人专门在靠摄影，对，
0: 嗯。
1: 然后我起步的那个阶段，十二三年前吧，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那么流行，
0: 嗯哼，
1: 对，其实都还好。啊，我也是边兼着做水饺，边兼着做摄影，
0: 嗯，
1: 不是完全在做摄影，是直到了又过了好几年，数位影像开始普及化之后。
0: 嗯嗯嗯
1: 嗯才开始大量有人需要一次，
0: 对，哎，欸，那刚好我们可以聊一个话题，我一直很有兴趣，就是， 你也是从底片机的这个年代开始进步到数位，你有没有觉得拍底片跟拍数位的最大的差异感触是什么？
1: 有啊，底片的输率容错率很低，不然你要花很多钱。
0: 真的，这是很多没有拍底片机的人没办法去理解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拍底片机，然后在学摄影的时候，或是在拍照的时候，那每一张底片除了对焦之外，你的构图都要想半天。
1: 布光。
0: 对，就是你构图好了，你就开始先对焦，然后那个布光那些都要调调好，你才会按下快门。
1: 对，
0: 啊，快门咔那个感觉，哇，现在。现在就是别啊，闪，然后之后，
1: 所以其实像如果从事比较久的，像十几二十年以上的那些摄影师啊，嗯哼，他们其实拍摄出来，像我每次拍，假设拍500张，大概就出450张，其实容错率大概就是大概成功率90%。不太需要调什么布光对焦什么，因为准确度比较高。
0: 嗯哼，
1: 对，不会一直连暗，我觉得那样好累。
0: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堂课叫新闻摄影，新闻摄影师其实很厉害，就是他那个。比如说在地方法院的人出来，不是都会挡来挡去不让人家拍，對對對，但是他为什么都可以拍到他的脸？
1: 对，他要想办法。
0: 对，
1: 就像川普他不是被枪击中的时候，有一个摄影师刚好抓到那个漂亮角度来得奖，对啊，他们就是很会去。
0: 对
1: 对对。
0: 然后就是新闻摄影课，然后有一个桥段在讲说啊，我们要去拍一些东西嘛，然后。我那时候啊还没有钱，可能还是学校的时候还没钱买单眼，然后我就一些傻瓜相机，但是我那时候就用数位傻瓜相机拍出一些很特殊的东西。
1: 哦，
0: 老师就说那这个同学拍的不错，要跟同学们分享。因为我就说我那时候很单纯，我就说因为很多功能嘛我也不知道，我就每个功能去 try。比如说夜拍我拿去拍大白天，或者夜拍，或者是不同的功能拿去拍不同的景象。为什么他说 A 你就一定要按照 A 去做？你 A 也可以去拍 B， 然后 B 也可以去拍 D。
1: 对，
0: 我就一直去玩相机这件事情，然后反而创造一些不同的效果。我记得那个年代又流行了 Lomo 风格，
1: 对，
0: 所以拍出很多奇怪、很有趣的效果。那老师也觉得，这个观念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这也塑造我一个那个特质，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很愿意去接受新东西的人，然后这些就是我觉得格局这件事情，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视野，每一个不同的这些格局，那我只能一直去扩大自己的一些想法，不然就会被这个原本的想法框住。这样
1: 你那样的做法是在等于是提比人家早5年10年，再去做，
0: 是
1: 因为现在他出的很多一些我们叫 LUT 嘛，就套上去的风格，多马是你那种方式，就说夜拍为什么不能白天拍？
0: 对啊，
1: 拍出来它有
0: 一些不同的效果。
1: 对对对，现在就蛮流行这样。
0: 对啊，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不要去安于自限，人都安于自限嘛。那我们去扩大自己的视野，这件事情很重要。就像阿翔从军旅，然后。扩及到现在的摄影，然后做的也都很成功，做得很棒。那这些我相信都不是原本设想的东西，都是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打磨出来的东西。
1: 就像谁说告别是一定要只能用记录的方式去记录，偏要用电影跟或者是婚礼唯美的方式去把它拍成。
0: 很棒啊，对啊，对啊。那我们下一阶段再继续回来聊一下，就是我记得啊，你有去拍那个。锦星大楼的跳钟馗
1: 啊，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哦。我们下一阶段再卖个关子，下一阶段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很多人会很禁忌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你会愿意去拍，而且不忌讳不害怕？
1: 蛮有趣的，
0: 对，我们下一阶段回来，待会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那我们上一阶段呢，其实后段有聊到一个就是跳钟馗的这个特殊的民间习俗吧。那阿强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叫跳钟馗。
2: 其实跳钟馗它就是会请一个他有本身类似有法力的
1: 就道士，
2: 道士会装扮成钟馗一样，然后请神来，然后最后再把一些孤魂野鬼请走，或者是驱赶走，讲请走是比较好听的，基本上是驱赶走，
1: 因为钟馗鬼王嘛，看到
2: 对
1: 孤魂野鬼看到钟馗应该都吓死，
2: 他就会有一些仪式，
1: 那就像酒驾的看到警察吓死，
2: 差不多，钟馗对，跟警察也可以画等号，差不多，
1: 酒驾这个，我觉得那警察在拦那个酒测临检很厉害，他就只要看一下你的眼神，就
2: 对，
1: 就知道，
2: 就是他非常厉害。对，钟馗差不多也是那种，
1: 也是这种等级。
2: 对，
1: 那为什么会去排这样子的活动？
2: 因为我觉得这种习俗仪式越来越少，然后也越来越少人在跳，对，然后万一失传了，没有人去把它给记录下来，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因为台湾其实有蛮多很传统的民俗或者是仪式或。一些东西啊，
1: 不管是仪式啊，有些行业也好，
2: 对对对，然后我都觉得它会值得把它给记录下来，包括是我自己也想去看，也想知道一下，但那个禁忌非常非常多
1: 哦。有什么样的禁忌？
2: 因为像跳钟馗，一般来讲，要么是很闹鬼的地方，闹鬼的地方会请道士，或是严重一点会请钟馗，那。最普遍常看到的是农历七月普渡完结束之后，会请人来跳钟馗，是要请把孤魂野鬼给请走，
1: 是
2: 对，怕他留在
1: 等等
2: 一段时间，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去拍锦星大楼，因为
1: 台北有名的
2: 对，
1: 很凶的大楼，
2: 凶的大楼，对。然后他真的就是从一楼跳，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
1: 蛮多层的呢，就十几二十楼吧，
2: 边跳边走，边跳边走，然后去一直在他就是会有一个跳舞的方式，不讲跳舞吧，跳的方式，对。然后
1: 还是跳 breaking，
2: 对，然后去驱赶。在那边的一个
1: 可能灵啊，
2: 对，灵啊那些东西，对，那只是在锦溪那边比较没有，因为它是要走很多地方，所以它的仪式会比较少一点点，对，但我在那个庙新庄有个庙，它跳的就是很完整的，它会拿鸡，然后会把它咬破，拿血，然后血符，然后还会喷火啊，什么就是
1: 这个花样比较多，
2: 花样比较多，就是都是感觉都是把那现场我在看的时候都有震慑到，那更何况是孤魂，
1: 哇，那把它记录下来不是很精彩？
2: 很精彩啊！
1: 你有没有放在哪里？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
2: 有我 FB 的那个有贴文，
1: okay.
2: 到时候也可以转贴给你
1: 啊。好，
2: 然后他现场很多禁忌，是因为他在跳的那个现场。听说会聚集非常多的孤魂野鬼，
1: 是，
2: 然后他的煞气也比较重，不光是阴气也重，煞气也重。他在驱赶的时候，那些他会可能会破坏人的磁场啊，各方面。啊，听说有人叫你名字都不要回头。
1: 有一些禁忌就是
2: 蛮多，
1: 我一定叫看起都不在。
2: 所以我们有去拍的人或在现场的人，然后那个法师他们都先帮我们画一下。对，要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对。然后我记得，因为那都是半夜在跳，
1: 三更半夜，
2: 对，不是白天，所有都是他有算一个时辰，
1: 是
2: 几乎都是要快12点，然后跳完已经过半夜，那我是比较害怕是回去那一段路，对，
1: 而且家里有小朋友，
2: 毛毛的。
1: 其实我啊，我觉得我们做这一行，我自己是不怕，嗯、但是的确就像刚才，我有说话，我就会影响家人。
2: 对对对对，
1: 对，这是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小担心的地方。嗯、对
2: 啊，没错，蛮棒的体验嘛、啊，我觉得对。
1: 那在拍摄这些，比如说丧礼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灵异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啊、哦，有啊有啊，其实我八字算比较重，好像是六元。
1: 哎、欸，老实讲，八字这东西我还搞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八字轻还重，但我就是做这样，我不知道我自己，
2: 好像是比较不容易被感受到或者是看到。那有一次我拍完。然后我平常都是白天在
1: 拍告别式嘛，
2: 对，拍告别式，拍完之后，我拍完之后，平常都是隔天的白天会处理
1: 影像、
2: 影片啊、照片。那那天反正没事，我就半夜12点多开始修这些照片，修着就调色啊什么，然后调整到往生者的，我们会拍往生者，对，拍我就这样调整这样亮度稍微修一下，我就想说就让它过吧。有点就是想快一点结快点把它处理完。嗯，一跳过之后，你的灯是 LED 灯嘛？
1: 对
2: ，LED 灯不会频闪。嗯，对，我们家也是，但就闪。我就把照片拉回来，再把它修好一点。我心里想说：“哦 ，I'm sorry， 对不起，我会认真把这几张修好。”我学电子的，我知道不会频闪，只有日光灯的。
1: 那种有那个点灯器的。
2: 哎，对，我自己也稍微一下。后来我就修好它那几张之后，我就电脑关起来，我想说，白天
1: 应该满意了吧？
2: 应该满意了，没有闪哦，白天再来修。
1: 哎呀，真的蛮特别的体验。
2: 对，
1: 那有什么比较特殊的？
2: 特殊的，你说特殊的吗？嗯，想一下啊，特殊的，印象深刻的好了，印象深刻的。我印象深刻，因为我有时候说，我们不是都会拍到往生者嘛？
1: 对，
2: 家属在迎接完那个牌位之后，会迎接大体。
1: 对，
2: 那个大体一来的时候，他拉链拉着，然后封的比较密一点。我想说，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然后我就要凑过去要拍，然后一拉开，我整个就哇，
1: 就是那个丝带打开的，
2: 对，丝带一打开，我整个被弹开，所有家属都弹开了，所以往那者他是没有跟家人住一起，他在他自己住的房子里啊，走了2个多月才被发现，
1: 2个多月，
2: 对，
1: 那应该都分解的差不多了，
2: 对，但是
1: 还有一些东西在，
2: 对，就整个很冲击。所以我冲击一下我也没拍到，只有拍到相机往上晃，然后那个礼仪公司的人那个脸的画面，
1: 但是那画面印在你的脑海里了。
2: 那个我跟你讲，印象最深刻是那个味道
1: 啊，
2: 味道冲。对，
1: 我因为我有服务过类似的，但是没有那么多天，2个多月，因为人会被分解，
2: 对，
1: 会有细菌分解，所以2个多月基本上应该。就一滩，也没什么东西了吧？
2: 我印象深就一滩，我也分辨不出来什么东西。对，
1: 的确，那个比看到大体还刺激一点，
2: 蛮刺激的。
1: 因为那个一般人不会去遇到这样的事情。
2: 一般是，我就是从业这么多年来，也有拍过修复啊什么的。
1: 你有拍过修复的？
2: 跳楼的啊，但是。这个比较冲击一点，因为这不修复了，这个是直接，他就检查完确定好，家属也没看，看不出
1: 来。修复了啦。
2: 对
1: 对，修复，我有几次修复，家属要修复的经验，对，所以老实讲，修复的费用不便宜，
2: 不便宜，对。
1: 但是其实那是一个大体完整性的问题。对，我不知道你拍修复是全程拍还是
2: 全程？
1: 哇，对，全程拍很辛苦，因为修复其实。就我所知，很多的遗体修复师，他们都是赶在入殓前要先修复好嘛。
2: 对，
1: 那入殓前的时间其实是很急迫
2: 的，
1: 因为你放冰柜出来，其实我们都我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告别式前一天，殡仪馆的人就会先把尊体移出来等退殡，退殡12小时以后，然后再入殓嘛。那退兵到入殓前中间的一段时间，那才是修复会去做的，那个才有那个时间去做。所以很多修复师其实都是在那种 凌晨在做的。
2: 对 对。
1: 为什么？因为早上要告别式啊，
2: 对，
1: 所以只能三更半夜凌晨在那里搞修复。
2: 没错啊，
1: 所以你去跟拍这个修复的过程，因为我只知道他们是在那个时间做，但我没有去看过那个修复的过程。我只看过修复前跟修复后，
2: 嗯，
1: 但是中间那个过程我是没有经历过。
2: 中间过程其实就很像在动手术的感觉，
1: 啊，
2: 其实没有那种恐怖的感觉，
1: 是不会的，
2: 因为大家都会在聊天。
1: 嗯嗯，
2: 我们跟修复师大概两个嘛，
1: 嗯哼，
2: 然后摄影师还有助理这样子，
1: 啊，
2: 其实就是大家都闲聊，现场放轻音乐，嗯，其实是还蛮
1: 是舒服的，是一个工作状态，
2: 对，一个工作状态，但是。我现场也有问修复师啊，我就说，哎，那个，那这样比较轻松，哪一种比较麻烦？
1: 啊，
2: 他说就是
1: 遇到哪一种状况？
2: 他说就是溺水的，
1: 哦，软整个都已经泡。
2: 对，他说那个比较麻烦，是因为味道也重。对，他就说那种会对他们来讲会比较吃力一点。对啊，那我去拍的大部分都是车祸或者是哦。坠楼啊，
1: 但车祸其实就难搞，因为就支离破碎，
2: 啊，风风补补，
1: 对，风风补补，然后有些状态是没有手或没有脚，因为没有某些器官，还要去把它伸出来。
2: 哎，欸，对 对，这个很好玩。
1: 对
2: 对，现场那一场刚好就遇到那个他的男性的生殖器不见了，对，然后
1: 怎么搞到不见了？
2: 然后这很可爱，那个。修复师他就说他有做一个完整的，那拿出来给他看，我说哇，哦，这么的 huge， 他说老婆要求，对，他说老婆要求的，对，太太要求的，我说哦，那不错，哦，不错，哦欸，真的是
1: 这个生前有幸福，啊，
2: 跟人的那个不成比例，蛮有趣的，
1: 他说特别的过程，
2: 对，可以剧透一下，他说做这一条就五万。
1: 哇！
2: 赞赞赞赞赞！
1: 那去情趣用品店买一个假的回来装就好了，还有五万哦，吓死人了！
2: 哎，
1: 费用蛮高的，
2: 蛮高的嘛。
1: 因为我上次估的，我两个案子，然后都有估，然后大概都是11-12万左右，
2: 哦，差不多。
1: 对，然后但是因为那状况真的也是不大好，嗯，所以要修到11-12万，而且修复他们会去评估修复的比例，就是完成比例，
2: 嗯，
1: 完成比例就可能。欸，这个状态修复完可能只会到70%或80%，
2: 嗯，
1: 不会到那种完全的，对，
2: 嗯，对，
1: 所以
2: 修复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
1: 对，而且一般人就连我在这个行业做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参与过修复的那个过程，
2: 哦，
1: 我只是看到就是 before after，
2: 嗯，
1: 对，
2: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是，会有家属愿意找
1: 摄影团队来
2: 记录修复。我还第一次遇到，
1: 哎，欸，真的，
2: 嗯，
1: 应该只拍过一场吧？
2: 大概3-4场，
1: 有这么多场啊？
2: 对，所以我觉得也蛮特别，也有可能是他们问过很多摄影师
1: 都不要拍，
2: 对，
1: 嗯，欸，老实讲，嗯，应该没有很多人愿意想去拍的东西，
2: 啊，因为修复，你就像你说的嘛，他是在
1: 接触到第一人，
2: 对，然后再来是他的场域，修复的场域。其实旁边全部是
1: 大体啊
2: ，对啊，你就是跟一群大体在
1: 一
2: 起，啊，
1: 菩萨们在一起，
2: 有的是在冰柜里，有的是在旁边，
1: 啊，等退兵
2: 的，对，等退兵，对吧，啊？那真的会怕的人会怕死的，啊，
1: 真的，
2: 对啊，
1: 真的。我常常开玩笑，就以前一兵啊有那个停官式，
2: 啊，
1: 现在二兵好像二兵有没有？我现在也不知道，
2: 好没看过。
1: 对，以前没有啦，我不知道现在只变一个殡仪馆，那二兵有没有？因为我老实讲，我很久没有接触土葬的案子，
2: 嗯，
1: 那。之前有，然后在一边的停棺室，我就觉得有时候进去停棺室里面是一种有趣，我不能说有趣，就是很特别的感觉，
2: 嗯，
1: 就是看到一具一具棺木在那里。对，
2: 那你有去过里面完全没放东西的时候吗？
1: 没有，
2: 我有去过，
1: 没有放东西的时候，
2: 没有放棺木的
1: 时候。哦，真的，哦嗯，
2: 那个。这一段如果我这一段是有点禁忌的，
1: 是
2: 一并不是要被拆掉之前，
1: 对，
2: 我会带摄影师
1: 啊，是是是，
2: 去现场体验，
1: 是，
2: 对，那时候里面已经都没有在办，
1: 都空了，
2: 哦，停棺室是全空的，
1: 是，哎，欸，对我没有遇过停棺室，
2: 还有放牌位的也是全空的，
1: 啊，
2: 都在里面去拍，
1: 就是有一种废墟感，
2: 哎，对，很废墟感，
1: 那种酷哎，
2: 欸，那个风吹来都还树叶在地上这样
1: 都擦擦擦的，
2: 哎，还真的有种那种嗯。
1: 凄凉的感觉，
2: 凄凉的感觉，
1: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们都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其实那边对我们而言，其实是承载很多记忆的地方。
2: 是啊。
1: 然后看到一边要拆的时候，其实心里有点酸酸的。
2: 对啊。
1: 哎，我的第一次假体停， 就在这里。
2: 对啊，
1: 然后进行听，
2: 我也是啊，第一次的，哇，对，真的很多回忆。
1: 对，
2: 啊，他拆的那天我有去拍，嗯，就看到他那个大体搭那个吊车啊，嗯，这样唰过去就把它
1: 敲掉，
2: 敲掉，我就觉得啊，天哪，
1: 没了。对，这应该没有从业的人应该没有办法体会我们这种从业者的心情，
2: 啊啊，真的
1: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但是这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
2: 过程
1: 其实这个每一个人生都会遇到开始建设崩坏，不管在哪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然后我觉得这些阶段里面都是告诉我们要调整，让我们的生命要变得更好，那其实因为透过我们的工作殡葬，所以会有更多机会直接去冲击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我相信阿翔在这方面的生活有不同的体悟，
2: 珍惜当下，
1: 对，
2: 我蛮珍惜当下现有，因为往未来看，这些当下会不会一直随伴着你，不一定，也不去纠结过去了，过去就要过去，没错，就是都珍惜当下，
1: 是。很棒，那我今天很谢谢阿翔再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这个工作上的体悟跟他的特殊的军旅生活，这些都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回忆啦。
2: 是的，是的，
1: 对，有机会我们再请阿翔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其他的部分吧。那
2: 聊酒也可以啊，
1: 对，聊酒这个我们可以开一集来聊，就是
2: 一集够吗？
1: 我个人是很喜欢啤酒跟 whisky，然后刚有提到那个日本酒，那其实喝酒这件事情是一件开心有趣的事情。
2: 对，
1: 那我们当然饮酒适量了，然后酒后不驾车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2: 对，
1: 那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下次再有机会再跟阿翔继续聊聊吧。
2: 对，谢谢。
1: 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聊的话题有兴趣的话，请持续关注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那会有带来更多精彩有趣的话题。那下个礼拜再准时收听吧，大家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欢迎来收听我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插图达人，现在来宾是我们的阿奇，嘿嘿
4: 嘿嘿。台主，这一周那个什么，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比较担心的事情，台风要来了。
3: 哦，
4: 那个台风的名字叫小犬，所以
3: 那应该是日本人取的吧？
4: 我不知道，可是就很多人开始在网络上面就开始 P 了一些很好笑的图，可能从小台风还在远的时候叫小犬，然后后面变成那个獒犬，有没有？对啊，接近到台湾的时候变獒犬，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那个什么，其实今天已经开始在下雨了，对啊，我觉得。开始慢慢从人家说这个中秋过后开始会变凉，真的上个礼拜中秋节过完之后开始天气就一直那温度就一直降了。那我们之前谈过就是有关于这个玻璃的事情，我记得我有一集我有请教过你，我冬天为什么玻璃会污污的有水啊？对啊，你还记得吗？
3: 有
4: 哦。那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反潮的问题好了，因为准备要到冬天了嘛，对不对？冬天秋天其实反潮的问题应该会比较严重。那我想问问哪些地区会比较容易造成室内反潮啊？
3: 容易潮湿的地区啊，
4: 比
3: 如说山边啊，西边河边啊，然后如果说就算是都市内的话，一楼也比高楼还来得容易潮湿啊。
4: 哦，那像这个可能就是先天，我今天我要买哪里，买房子买在哪，那可能就要想到这个地方潮不潮湿，冬天的时候会不会反潮，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这个反潮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就是减少这个反潮的这个湿度，或者是怎么讲，就是
3: 这个状况的发生。
4: 对，状况，对啊，还是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客户有跟你反映反潮的问题，那其实这跟我们这个装修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直接的关联啊。
3: 我这样讲啦，回到理化上面来讲，我是地球科学。反潮为什么反潮？它就是湿度高，然后碰到较冷的地方，冷凝成水。在地板，比如说地板是冰的，那你的温暖而且潮湿的空气接触到地板，它就冷凝成水。好，或者前面你刚刚提到说，我们过去有提到的那个窗户是冰的，然后它冷凝成水。这个就是所谓的反潮，那就是空气中的水分变成凝出来，然后地上湿湿的，墙壁就湿湿的这样子。那就要从这里面去做，只要一个项目把它给它去除掉，它就不会冷凝成水。一个是湿度，一个是温度，刚刚讲温暖且潮湿嘛。的水嘛，那个空气嘛，然后接触到冰冷的东西嘛，地板啊，玻璃啊，所以过去讲说这个玻璃反潮上面有很多结露，很多露，很多水，所以珠。
4: 对。
3: 那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OK， 你把窗帘拉上。那你家里面开暖气也好，还是电暖气也好，等等，你比较温暖的温度。就不会去直接碰触到玻璃。
4: 它
3: 经过了一个窗帘，因为窗帘本来就有一个隔温保温的效果嘛，就像棉被一样嘛，有个空气层嘛。为什么盖棉被会感到暖？我们身体有发热，它的热散出去的时候，因为棉被没有富含很多的空气， 然后把这个它是一个很好的隔温层，它就把这个温度哦可以框在这个裂变里面，所以我们觉得会比较保暖。
4: 嗯，
3: 它一样道理，那这个窗户的话，你的窗帘本身也可以当做这个效果，有个空气层，所以我们室内较温暖的空气不会接触到窗户，它就比较没有机会冷凝。
4: 哦，对，上次有讲到，没错。
3: 啊，或者是说所谓的中空板啊，或者是说所谓的双层玻璃，双层胶合夹合玻璃，而且那种双层玻璃本身里面中间还有不是直接两片直接紧贴在一起的，而是中间还有一个中空层，中间抽中空的。
4: 嗯哼，
3: 啊，它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隔温玻璃。啊，这种隔温玻璃常见在哪里呢？到 Seven 去，你的那些冰柜，啊，里面放饮料啊，放啤酒啊什么的，这个大冰柜不是有个门要打开？
4: 对，
3: 那个玻璃擦得很干净。其实它是两层玻璃，你看起来一层，它玻璃擦得很干净。那它那个本身，你要想，里面冰柜里面是很冷的，它是冷藏甚至冷冻这一些食品或饮料。那可是我们外面的空气，在就算 Seven 开冷气，也不会像冷冻库或者冷藏库那么低嘛，它一样会有温度差。但为什么它没有介入？因为它是双层的，中立抽真空的所谓的隔温玻璃。
4: 嗯，
3: 这是一样意思。那你如果说你家里面像刚刚讲的，那主要那三个地方，一楼啦，或者是说靠西边、靠山边等等，容易有雾气的地方，水气比较重，湿度比较高的地方。你家的窗户就比较建议去安装这个双层玻璃，隔温玻璃。那它也有好处，就是你外面如果天气热的话，也不会让你屋子内热啊。它就是会也有所谓的可以让屋内冬暖夏凉的一个效果。
4: 嗯，
3: 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刚刚讲的是温度的部分吧。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潮湿的温度，潮湿的空气等等。
4: 嗯，
3: 那。有两个东西，一就是这个全热交换机，二就是除湿机。我先讲除湿机，那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直接开个除湿机除湿。当然要稍微注意一下品牌和型号，因为过去就有一些型号要回收，还会因为它的型号的设计有缺陷，容易造成火灾。
4: 哦、对对对，
3: 这个要留意一下。那比较新的型号，刚买的新买的，应该是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现在都有特别去注重一些安全性的部分。哦，过往旧的除湿机可能要留意一下，怕会烧起来。那还有一种除湿机是属于吊顶式的，全户型的，一台装下去整间都除。那可能在你的天花板里面，它是很大一台，全户型的除湿机，这种是比较新的一个设备，预算如果比较充裕的，可以考虑看看。那这个延伸起来就还会牵扯到所谓的全热交换机，因为全热交换机本身也是全户型的嘛。
4: 嗯，
3: 那全热交换机是什么？这边简单说明一下，它就是把室内跟室外的空气做交换，那不是跟冷气机一样有什么好讲的啊？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它会换气，它会把室外的新鲜空气导到室内来。可是你要想，如果我开冷气的话，室外是不是假设是大夏天特别热？那我们试着说，如果在冷气房把那个窗户打开的时候，一股热风、热浪
4: 进
3: 来的感觉，那个温度很高，那温度很不舒服。所以说，你把室外的空气导进来的时候，不是让你的冷房效果变差吗？所以全热交换机它就是有一个原理，我就不说明了。它有个机制，它可以透过一些方式让室外温度进来的时候，会尽可能接近室内温度。
4: 哦，就是可以，怎么讲？不会有我为了要通风，然后结果有一个很大的温差，让我觉得不舒服。
3: 对，
4: 冷房效应也会受影响。
3: 对啊，不管我所谓只有不那讲冷房和暖房也一样，不管那你想说冬天冷的要死，开窗，哦，那个冷风吹进来受不了，也一样。所以说它进来的温度是接近你室内温度，所以说你就不会感到冷或是热。这个东西它可以接近，那这样子的话，你想，它是不是在你的房子内相对而言有空气交换，也不叫没有温差，而且空气有交换，你的空气有流动，你就算温度湿度湿气重，稍微重一点，你也是快速的空气在有在循环，它冲出去，它 让你的房子内的湿度可能就不见得会那么重。
4: 哦，那其实它也会减少这个屋内的二氧化碳的增高，
3: 啊、
4: 对,
3: 对
4: 不对？
3: 对，就不容易昏昏欲睡。有一个、一个病名的、哦，这算是一个症候群，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
4: 嗯嗯嗯。
3: 那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的空气二氧化碳，或者是说空气较污浊的情况之下，你就会造成人的昏昏欲睡啊，头会痛啊，精神涣发啊，这种后遗症这种状况啊，主要就是空气品质的状况。然后现在台湾的法律也有定，像那个百货公司，它会开始限制人流，除了一些火灾的人的密度太高，你没办法跑啊，安全性问题之外，它也有要求所谓的通风换气率要达到多少。
4: 嗯哼，
3: 或者说你达到多少，你是你的上限，你就不能超过这个人数，不然别所有人在里面一个狭小空间，重点气挤在那边，那有可能也会造成所谓的呼吸困难窒息。
4: 嗯，
3: 因为那个轻者就是刚刚讲的所谓病态建筑症候群，就是你会有一点
4: 想睡觉，
3: 或欲睡或干什么的。对，那严重的话，那真的是会有。对于人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样子，甚至有性命上面的危险。
4: 嗯，
3: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有差。那全热交换机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好、啊，那个空气可以保畅保新鲜。
4: 嗯，
3: 不过这个也是预算的问题啦。
4: 哦，对了，因为听说这个新的东西好像也不便宜啊，是不是？
3: 我是觉得预算上面来讲的话。如果你有两三百万在装潢的话，可能还好。
4: 嗯，
3: 就是当做一个家电设备，因为你买下去，你也用个十年二十年吧。
4: 对啊，对
3: 弹性下来还好。我是觉得可以投资的。我自己的房子在本新房在做的时候，我基本上全热交换机一定是不会省的。
4: 嗯哼哼，因为毕竟也是跟健康有关，对不对？然后也跟住的这个品质有关。嗯。
3: 然后它有要换气嘛，那代表空气中也有这个室家中也有一些换气的气流嘛，
4: 嗯，
3: 所以说冷房啊或者是暖房的循环效果也比较好。
4: 嗯哼哼，了。那我除了这个全热交换机，你刚才讲的除湿机，那我们在这个装修的时候时常都会忽略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装修就是我格局怎么配，然后再来我材料怎么选，我家具怎么选是不是我要的风格，可是我们时常会忽略掉就是防潮这个问题。对，那我们在防潮这个方面我们有没有要特别注意到什么地方？
3: 防潮，
4: 嗯，
3: 你是注意地方是指哪一方面？是说避免有潮湿还是？
4: 潮湿如果好，我今天选择的这个，我买的房，它可能就像你说的，它这个地区可能就比较潮湿。那这个我在选，因为房子已经买了嘛，那可能也没有办法。那我在选用我室内装修的这个材料的时候，我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比如说，像地板又分很多种，那地板的材质选用，比如说像现在石塑地板啊，或者是这种卡扣的木地板，那、哪一种会比较适合我嘞？我这个可能，我顺便想说问你，你对材料比较在行，而且比较懂，跟我们介绍一下。
3: 简单讲来讲的话，最笼统的想法就是怕湿的。怕水气的材料就不适合、比如说壁纸就相对容易脱落、壁纸在日本非常流行啊，九成九啊，夸张不夸张啊？不是夸张讲，是不夸张的讲，九成九的室内、日本的室内环境都是用壁纸，或者居家上面来讲九成九。可是这个东西到台湾来的话，台湾人很大也并不会比例不喜欢壁纸，因为壁纸真的容易脱落，因为湿气重。
4: 嗯，
3: 那壁癌的话，当然是不管是壁纸也好，油漆也好，都是问题。那跟这个壁纸是不是壁纸无关，那个漏水问题外嘛，因为漏水造壁癌嘛，等。
4: 嗯，
3: 那这个是一个部分。那第二来说，那如果说地板部分来讲，当然瓷砖相对来讲最不怕水，那石做地板号称不怕水，那剩下的你可能是木地板， 那你铺地板的话，本来下面如果说有价高也好，没有价高也好，它吃水会有膨胀，它到时候又翘起来，或者是说这个怎么讲，会变形等等。
4: 嗯，
3: 所以说怕水容易吸水、怕水气的东西就不是。那这个塑胶地板也可能还好一点，可能塑胶地板也要看它是不是所谓的防水的。哦，那有些做一些工法来讲的话，它这个做起来，它可能整个地板是封死的，没有透气的。
4: 嗯嗯哼，
3: 那优点就是说下面的水透不上来，那缺点也是说，它可能相对来讲的话，水汽什么东西也有可能会做一些影响。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欢迎来收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蔡若然，现在来宾是王大奇，嘿嘿
2: 嘿嘿。对啊，刚才讲就是说这个地板，对啊，地板材料的选择啦，对啊。你刚才说
1: 墙壁啊，墙壁的话你比如说镀锌钢的那种亲子隔间还是要木头的哦。那镀锌钢可能好一点，它相对比较不会那么容易锈，因为它本身有镀一层锌还有防锈、当然它还是有安装的时候在锁螺丝干嘛切割的时候，它那个保护层还是稍微会有点破坏掉。所以说如果真的很潮湿的环境的话，它也不是说不会锈，它还是会锈、可是一般来讲它已经夹到墙壁里面了。你真的是湿气湿到常年维持 80%-90% 的那种湿度，除非是这样，不然的话你要它锈掉很难。可是

0: 至少它不稀吃气。可是如果说你现在天花板啊，或者是这个墙面里面的骨材、骨料啊、骨架的部分是用这嘎啊脚材来讲的话，它木头就会吃湿气，这都是都会造成一些发霉啦、啊，或者是一些湿气状况上升的状况。那更延伸来讲的话，我有一个网友哦，那时候有找我帮忙，他好像以前我们有聊过吧，就是他在上厕所坐在马桶上面坐到一半，突然就啪，然后还好没
1: 棒！
0: 砸到他，天花
1: 你
0: 板
1: 是说
0: 掉
1: 天
0: 下来，
1: 花板吗？
0: 对，天花板掉
1: 哦，
0: 下来，他还好没砸到他，没砸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做一个干湿分离的玻璃隔间，那玻璃隔间
1: 哦，
0: 就把
1: 撑
0: 他顶，
1: 着，
0: 把他撑着，不然就砸到马
1: 嗯。
0: 桶了，整个天花板掉下来，他掉下来，惊为未定，好，冷静下来，定睛一看，天花板上面都是白牙。
1: 哇哦，哦，被蛀掉了，
0: 那
1: 所
0: 白
1: 以，
0: 蚁要有水源，你够有湿气，它吃的木头才有意思。所以说，如果你湿气重，然后你又是木质的，有可能就会有白蚁的状况发生，尤其是夏天哦。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就是要，当你是住在这种比较湿气重的地区，像台北来讲的话，就是林口吧，林口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开始
1: 开
0: 入
1: 始
0: 秋了
1: 有
0: 嘛。
1: 雾，
0: 开始有雾啊，雾到快要夏天
1: 对，
0: 才会没有那个。
1: 我印象中那时候那个林口那边不是有那个山景凹类嘛，对不对？然后我有一次带着我家小朋友跟老婆，然后想要去逛山景凹类，就一到那边，我看那个大楼啊很高，但是有一半是被雾遮掉了，
0: 都在
1: 就是
0: 云里
1: 大
0: 面看
1: 概，
0: 不到。
1: 对，就是他的感觉，那云很低的云，然后把一半的这个大楼遮掉，对啊，
0: 那
1: 是
0: 已
1: 蛮
0: 经
1: 有
0: 不
1: 趣
0: 错
1: 的一个
0: 了，
1: 景象。
0: 那已经不错，你这是一半被遮掉。那你现在你开车的地方，你一楼就地上的地方，你还看没有看到水云？那个云在你领口的云可以地云低到在地面上就变成雾了嘛？
1: 对，没
0: 对啊，
1: 错。
0: 你开个车，你可能前方可能50公尺看不到了，啊，这低
1: 对，
0: 的可能10公尺能见度而已，
1: 这是真的比较湿的地方。
0: 对啊，那个云你开个窗，云会飘进家里面，你看都不是。你比如说，你刚刚讲说你在大楼，你啊、哦、有钱，你住个20、30层，啊、哦，住比较高、比较厉害的一栋大楼，那么林口那边房价也不低呀、
1: 对，
0: 啊。啊，你把一
1: 蛮
0: 窗户一
1: 高，
0: 开，嘿嘿，
1: 云进到家里面来了，
0: 哎，跟仙境一样啊，多棒哦！
1: 所以你说的那个全热交换机就很重要了，对不对？
0: 热交换机啊，除湿机啊，然后或者是双层的隔温的那种玻璃啊。这个
1: 那
0: 在
1: 我，
0: 那栋楼应该建商就该做了，可是很多建商他配的那个窗户是什么鸟东西，我就不好说了。
1: 那我我们这个地板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在选地板的时候，其实就要注意到这个防水的问题，还有就是防潮的问题，它才比较用得久嘛。否则我每一到冬天，这个只要湿度一高，然后又忘了开除湿机，甚至这个房子买来铺好地板，结果住一住，后来可能比较有钱，又在别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那这地板应该很快就报销了吧，对不对？
0: 其实也还好，就七个字，有钱就可以任性。
1: 是啊。
0: 你看嘛，你都已经花了钱了哦，你已经弄了双层的隔温玻璃，你用了这个全热交换机、全湿除湿机，啊，你家就已经很舒适啊，温度、湿度恒温恒控啊，啊，你家用什么？用壁纸啊？你要用什么会吸水的木头啦、啊？你
1: 都
0: 说
1: 没差，
0: 我擦。
1: 反
0: 有
1: 正
0: 钱就可以任性，七
1: 前
0: 个
1: 天
0: 字。
1: 后都保持着同样的湿度跟温度，最舒服的湿度跟温度，对不对？
0: 对啊，就没有比较不会有影响嘛，因为室外我不关你的事嘛。
1: 也
0: 那你就
1: 是
0: 说，
1: 啊，
0: 哎，我不开窗，会不会很闷啊？你有全热交换机了，我反
1: 不
0: 正
1: 影响，
0: 那些窗子也通通不开，然后你的温度啊、你的湿度啊什么的，你在这环境里面全部都是可控，那有什么差？
1: 也是，
0: 你爱用什么就用什么。
1: 听你这么说，就是要有钱，如果没有钱，什么都是问题，对不对？啊，那个
0: 错
1: 什
0: 的不
1: 么。
0: 是啊，我开玩笑说，错的不是建商，错的不是环境，错的是你赚的不够多。
1: 这样讲啊，听着就有点难过。 我昨天在跟一个这个暗场的师傅聊天，他就说现在其实很多人不愿意就是做工这一行啊，其实他们就宁愿做一些扶贫打什么，当然不是说这个行业不好，只是说他现在花钱请不到员工，然后但是他每一个月的薪水，他就讲我一个月薪水可能就抵那些上班族可能三四个月，对啊，这是额外话啦，对啊，我只是说这个有很多事情必须要靠钱解决，如果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对啊。那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有关于漏水，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漏水跟反潮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
0: 漏水跟反潮啊？
1: 对啊，如果有一些是只是渗漏，然后到底如果又发生在比如说冬天的这个季节，我有时候很不好去判断，对啊。你有没有在工程上面遇过，或者是有客户遇过这样的问题啊？
0: 其实这个事情还蛮简单的，你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学过自然，
1: 嗯，
0: 啊，国中的时候有理化啊，高中还有物理化学，就算没有物理化学，嗯，一年级也有理化嘛，二年级才分科嘛，
1: 嗯，
0: 分离组分组嘛。这一些都是所谓的常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有概念哦。我这样讲哦，它会什么要分漏水跟分反潮？你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些控制变音去控制住，就可以判断它是或不是。什么叫控制变音？就是湿气嘛。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房间门窗关起来，除湿机也除到啊，它也会显示你现在房间湿度，还有一个湿度计在那边量。哦，它的湿度只有30-40%，算很干的，算是很干的。好，也是人体舒服的空间，一般是70-80%以上就是很湿。
1: 嗯，
0: 啊，60几，中间50-60%就是普通而言。好，那这个你已经都30-40%的除到已经没有什么水分了，甚至你房间关起来，它硬要压到剩下只有10%，哇，超级干燥了。
1: 嗯，
0: 那种干燥到你可不可以流鼻血了？10%在人的生活上面来讲，话是不舒服，太干了。
1: 嗯，
0: 假设是这样，你都已经除到这样子了，还有水发生，它代表有漏水嘛，就绝对不会是潮湿的问题嘛。我的房间的空气的湿度都已经刻意控制降下来，那反潮就是一定是空气中的湿水气的问题，它都已经被去除掉了，还会有水发生，代表它一定是有哪里有渗漏渗水。那这种东西可能性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排水管，如果说是给水管，好，你也有点水电背景专业嘛，对不对？
1: 嗯，
0: 啊，有水压，有那一点点缝，它最好是用牛，它是喷的，好不好？
1: 对，它会出水出得很快，
0: 没有表面啊，
1: 可能
0: 不
1: 是
0: 不马上就淹水了，嗯，
1: 可能不是这个湿湿的，或者是表面看起来有一点小水。欸，那可能是大水。
0: 对，那你再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排除掉给水管好问题嘛，就上水嘛。那下水的部分又可以简单再分。一个就是有没有臭嘛。
1: 嗯哼哼。
0: 你有臭的话你就是污水嘛。因为下水有分两个，一个叫污水，一个是叫做这个下水嘛，一般的排水嘛。
1: 嗯，
0: 那另外排水的话你可能是生活用水，这个比如说洗脸盆它的水，
1: 嗯，
0: 或什么的，那这个通常洗个肥皂啊，洗个脸啊，干什么的，就可能它一般是不会臭，
1: 嗯，
0: 那污水装什么？马桶出去的东西，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就知道，
1: 嗯，
0: 对啊，那一些讲直白的屎尿的东西，它的味道很惊人的了，
1: 嗯，
0: 那你如果有味道干嘛？啊，可能就和污水去下手。这种东西就是简单抓漏的一个方式，那再过来就是可能会有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热像仪啦，啊，然后去找热
1: 水
0: 啊，有没有漏水的地方或干嘛的，
1: 嗯，
0: 这个部分，我觉得见仁见智啊，有它可以用到的地方，但很多时候也找不到，
1: 嗯，
0: 看起来温度都一样高，没有比较地方特别冷，那你怎么找到漏水处？
1: 嗯。
0: 哦，也是说在
1: 对
0: 说实在也是辅助的。
1: 嗯嗯，
0: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You don't gotta keep asking me. I know the story. All these players come and go from your team. Kept pushing, baby. You ain't let them pound at your heart. You had them go the wrong direction, coming right from the start.
1: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蛙有一堆好牛肉呀。
2: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蛙。
3: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蔡主任，现场来宾是马奇，嘿嘿
4: 嘿嘿。对啊，那蔡主任，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漏水，那为什么会漏啊？那水管不是埋在墙壁里面吗？对不对？我自己知道的话，就是可能地震啊，要不然就是我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旁边，比如说这个装修工程，可能这震一震它就裂的，要不然其实还蛮少见到水管破的，对不对？
3: 你讲到中工厂裂的，不是台北市还有一个房子掉下去
4: 了？哦，对，
3: 歪了，要从二楼变一楼这样，
4: 吓死了。
3: 哎，这个就蛮严重的，我们就不讨论这种比较夸张的例子哦。
4: 嗯嗯嗯。
3: 其实我们现在的水管啊，现在最早年的所谓的铅管，
4: 嗯，
3: 后来以前不知道，后来知道说哦，铅管会有那种有毒的问题，
4: 嗯嗯嗯，
3: 然后影响智力啊干嘛的，所以说铅管要换掉。那个现在应该在台湾应该看不太到了，哦，非常非常旧的房子可能才会有。那加上铅有它的好处啊，比较不会锈啦，然后成本低啦，或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当年就是那个时代就用铅管，
4: 哎，
3: 然后来才知道说有毒的问题，如果没有毒的问题，也许现在还在用铅管，
4: 嗯哼，
3: 然后后来塑胶普及也变便宜了，哦，就用塑胶管，那塑胶管以前有提过，就是塑胶管本身它是比较没有那么，我叫 PVC 管，人家讲正确讲我叫 PVC 管，不是塑胶管。就是它可以加工方便，然后加个热它就可以弯管的，弯这个角度啊，或是相接啊，或等等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它脆，它不抗冲击，你用力踩它会把这水管踩破踩裂。
4: 嗯，
3: 那这个东西在地震频发的台湾而言，这种韧度不是那么强。好，相对脆的这种水管来讲的话，它就容易，就像讲地震震一震，它就容易裂掉，它就可能会渗水。
4: 哦，
3: 嗯，啊，尤其是给水管，它还有水压，
4: 嗯，
3: 你管壁只要有一点点的受损裂纹，虽然还没有裂破掉，就是没有到水会渗出来的水管，但是如果说排水可能还好，也许还可以撑一阵子。给水管的话，它就会从那个脆弱处，因为毕竟它有毅力嘛，它有水压，它就会从那个破那个脆弱处，可能就会冲出来，它的水就破掉，就会漏水出来。所以说，PVC 管，我说实在的，台湾还在用，有一点还在活在上个世纪啊。
4: 是啊，
3: 你要讲啊，我们看，不管台湾的媒体。黑大陆黑中国，不管叫中国还叫大陆，总是觉得这个对面还在啃树皮吧。我老讲哦，总是觉得他们很落后，东西品质很差哦，豆腐渣工程哦，等等等等。是也不是啊，就是他们有很多人上面的问题，很多制度他们跟不上，人的文化水准可能还有待加强，等等等等。可能就像三四十年前的台湾，我们爸爸那一辈。泡沫经济啊，爆发户，戴个雷蒙眼镜啊，那个时候啊，那个飞行员的电影
4: 很帅，
3: 对，很帅，好，标的还不舍不得拆，要给他看之后，哎，这个多少钱？雷蒙的哟，还不拆标的，那多爽，那就台湾，对，所以说大陆可能还是三四十年的台湾的这种状况啊，虽然有钱了，可是文化水准跟不上。相对而言了，当然新的一代，他们最新的一代年轻的可能就不是了，只是说他们老一辈可能还是这个样子，甚至这样德性。虽说如此，他们已经不用 PVC 管了。
4: 哦，那现在都用什么管
3: ？PPR 管
4: ，PPR，
3: 对，
4: 第
3: 一个，它韧性很强，它一支水管啊，3米还是4米啊，如果是全长的话。 一支三分管啊，然后四米长，你可以给它凹这样，凹
4: 一个
3: 将近90度，它不会断，甚至超过90度都不会断。你 PVC 管你凹凹看，马上就变。他就听到啪一声裂掉，
4: 不到20度或45度就已经极限了。
3: 我刚刚讲到它可以超过90度。
4: 嗯。
3: 你当然说到180不可能，那个水管也太那个，那个不是橡皮管。啊，但是它至少可以是凹到90度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它的韧性是够强。
4: 嗯。
3: 啊，第二个是说它是熔接的。你看你讲一下你专业。你一个水管要延长啦、啊、要转弯啦、啊、干嘛你会怎么做？
4: 在台湾用 PVC 的做法就是水管胶，然后就是内外都上水管胶，然后把它压在一起嘛，然后压在一起。
3: 有公干母吧，就转向衔接件，或是说直向延伸的话，也是一个大一个小嘛，这样。
4: 对对对，哎，那用管径支差，然后用主要台湾都是用上胶的方式、啊。
3: 泡胶水、
4: 啊。嗯，对。
3: 好，那这个东西有没有考验到师傅的功力？
4: 其实没有什么功力，但是如果抹胶抹得不好，或者是他没有用力往内压，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漏，但是几率。
3: 或是水管会喷掉嘛？
4: 对对对，几率不高啦，对。
3: 那是不是人的变异比较大？
4: 嗯，对。
3: 所以说我就讲说还是看师傅吧，虽然这么普通师傅少见，但是不是不存在吧、
4: 是啊。
3: 哦，那拉回来讲 ,PVR 管的话它所有东西都不上胶。所以说你做好的水管，比如说你是给水管，像我们以前部队不是还有那个那叫什么地震洞 RO 地震控。
4: 对。
3: 它有什么管 ?PVC 啊。
4: 没错。
3: 那 PVC 啊弄出来的，我问你前一个小时放的水能喝吗？那部队是没管他那么多哈、我们不知道就算了。那我看了那边我就很质疑，我说这个新做好的不行，放水，水要它一直冲，你给我冲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4: 要不然都还有胶的味道啊，
3: 胶的味道，胶一定会冲出来嘛，你一定会产胶嘛，啊胶能喝吗？
4: 当然不行，对啊。
3: 啊
4: 有
3: 害，那是不是都有它的一定比例问题？好，虽然没有超过致死或是致病的剂量，但我一 PM 我都不想要到我身体，没有必要嘛，这胶嘛，我本来就不该喝的东西嘛。
4: 嗯哼。
3: 可是你用 PVC 管做这个所谓的饮食管，好，是不是就有这样子掺胶的问题？
4: 嗯，
3: 这个都是问题。那PVR 管它不用这个胶水，它是用热熔接。热熔接的话基本上它都有一定的甚至设备比较好一点的话，装上去它时间到的话滴啊就打起来。非常的防呆没有一定的技术的人稍微旁边看过一下 ,5 分钟到10分钟你就会接水管。那你说今天在台湾的话，你说 PVC 管你用这个胶水去连或干嘛的，你就是还有点技术，还有点角度，有点 cut 还要怎么去弄，然后甚至呢，你还要凹角度，你还要打喷针喷，
4: 对，
3: 喷针的火候的控制，这个就要一点经验。你说十分钟学得会吗？我觉得有点难吧。
4: 有一点难，那个一个不小心它就烤焦了。我相信你
3: 整坨在变成一坨在那边冰淇淋。
4: 对，那种有去烤过，因为现在烤灶其实也还在学用喷灯去弯管啊，但是这真的很吃手艺，就是那种经验。我看有一些根本都不会弯的，他喷个两下，就焦了，
3: 焦了 啊，或者喷不够硬弯它裂啊。
4: 它会，
3: 或者是说它应该是圆形的变形啊，变成椭圆啊，扁掉了。
4: 它会扁，它会耐进去，哎，
3: 对啊，猫进去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有那个很多的变音在那边，就不是那么适合。那
4: 我想问一下，像你刚才提出的 PVR 管，那它是实用级的吗？我所谓实用就是比如说因为是热熔接嘛，那它这个我们之前前一阵子在前几年一直在炒，就是那塑化剂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3: 哦，它有分的，你也可以买实用级的管子， 像我现在台中的豪宅的案子来讲的话，它用实用纸，它那个东西是德国的、奥地利的等等的啤酒厂里面输送啤酒的管路，就是这个管子。那德国人也法规也严啊，他们也条貌啊。啊，如果说不够实用级，还有欧盟不是也是环保法规也是很鸡歪哦，那很严格。那对在那边可以使用的东西，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是全户，因为它是做食品业哦，所以它很重视所谓的食品安全、健康什么的。所以它整个房子全户除了污水管啊、之外，全户的给水管全部都是 PPR 管。
4: 哦。所以它其实是有区分，比如说实用级，然后非实用级。可是所谓实用级跟非实用级，像我们在台湾配的管，只要是水管就用 PVC 管嘛，然后只要是热水管就是用那个什么，就是铁管嘛，对不对？因为台湾热水管不太会用 PVC 来配，都
3: 是温度的问题。
4: 对，那像这个。它也是耐热就对了。
3: 它也耐热，它也可以配热水管。
4: 哦。
3: 它也可以配热水管。所以说它基本上它可以耐到70度。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洗澡
4: 的
3: 那个热水的瓦斯的那个水不会超过70度，那个人都烧、人都烫手了，那不太可能的。所以说我一般洗澡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温度。耐热，我觉得它也不会释出毒素。那刚刚讲说它有一般的所谓的一般实用级嘛，就算工业级的，然后再来就是实用级的，最高级的是医用级的，还无菌，要求无菌。
4: 那
3: 现在在台湾的话，彰化基督教医院啊、龙总啊等台北龙总啊，我知道了，他们现在管线都在换，他们所有的医院的里面的这些给水管的部分，通通要换成这个 PPR 管。
4: 所以其实。你听你这样讲，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讲到这个潮湿啊什么那些，那像我听你这么说，就是我如果是老屋翻修，然后或者是今天要有一些管路的改变，其实我们就可以考虑这管，对不对？
3: 对啊，
4: 因为它的韧性又比较好，那我想这个后续漏水的机会应该可以大幅的减少。
3: 所以在大陆来讲的话，中国那边现在他们全面 PPR 管，他们落后那么多，他们某种程度弯道超车。就像我们现在也没有在用室内电话嘛，如果说你新的买房子，新配的房子，我不知道啊，你家里现在有室内电话吗？可能
4: 没有，
3: 你是手机就好了嘛。那你要签的室内电话，过往那也是固网设备，就是基础建设，然后先要买一堆管子，然后把电话先。钱用过去，然后接到买一栋大楼干嘛？那成本很高，要买要干嘛？啊，无线的话就一个基地台，一下子涵盖一个大区域，它是省事情。所以说他们现在大陆很少人有那个室内电话，他们就没有再签。新的都市也没有做这个东西，觉得没必要。等等等等，所以一样的道理，他们可能就跳过了 PVC 的这个阶段，直接全部都是用 PPR 了。然后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刚刚讲漏水，那万一水管爆或破了，你把水停掉，把这个墙壁刮开，有破掉的地方，它可以用熔接棒，去对针对你漏水破损的地方，如果说洞不是很大的话，比如说施工的时候，木工啊或是其他的工种不小心把那个水管钻到一个洞，一个螺丝锁的那个洞。那个洞你想说我拿个口香糖把它粘住就可以吗？不可能吧。一般 PVC 管遇到这个怎么办？你会怎么处理？
4: 就整段换掉啊。
3: 把它上下截断，然后再套管。
4: 就是破掉的那个地方截掉，然后再重新配。对啊。
3: 对。那 PPR 的话就可以用熔接棒对那个点，它先加热，然后对那个点压上去。那个点就被堵住了，就熔上去了。而且那个熔接也就是说刚刚讲说你上胶如果没有上好没压好可能会被冲掉或干嘛没有接好就是不会固定不好。那它这个是熔接的情况之下它两根管子变成一支。它融合在一起了。不可能拿掉。不可能松掉。
4: 就等于是直接对接接上所以你冲地震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韧性又比较好所以比较可以抗震对不对
3: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塑胶的利润太高，然后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都有进到台湾，当然它成本稍微高一点啦，但是主要高的原因也是不够普及。你阿拉他们一盖一个房子多少钱，他们工钱才多少钱，他们都用得起的，没道理台湾用不起吧 PBR、
5: 嗯、
3: 那我们也不太屑中国生产的 PBR 管、哦、我们会担心它的品质好、哦、我想说很多人是这样不太屑的、
5: 嗯
3: 哦、那至少像我台中那个用德国的、
5: 嗯、
3: 德国原装进口那、啊嗯、怎么用不起，
5: 但是
3: 只要有一个量
5: 对不对、
3: 嗯、对，工厂你有一个量它价钱还是更低，其实也没有贵多少，它大概就是铸铁管的价钱
5: 哦，嗯，
3: 就是我们用那个热水管的那个热水管的价钱啊，
5: 嗯，
3: 热水管不是用铁管嘛，它跟热水管的价钱是差不多的，但也没贵多少、
5: 嗯、
3: 也还好，
5: 嗯嗯，了，
3: 所以说我是觉得台湾很奇怪啦、啊、就是没有去更新这一个水管的管路啦，
5: 嗯嗯嗯，
3: 是有点可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戳边的水很深啊，有一些利益的关系我就不清楚了，我是觉得应该可以更新的，甚至 PBR 管都已经算是有点旧的东西了，
5: 嗯，
3: 好、
5: 嗯嗯
3: 哦、啊，我们时间不够，下次有机会再介绍还有其他的更新的一些材料的水管。
5: OK，
3: 好、哦，如果什么意见或想法，请在下面留言。那就这样，拜拜喽，
5: 拜拜喽。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是的，又过了一个星期，于是乎在进入今天的专访之前呢，不免俗的呢，要废话个几句。因为不知名主播居住在 Share House。所以呢，大家可能会听到呼啸而过、洗衣煮饭，或者是直升机哒哒哒哒哒哒哒的跟不知名主播说话无关的 BGM， 也请大家多多见谅。早速进入今天的不知名主播第一次，终于有了客座嘉宾，那。首先，客座嘉宾，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豆罗罗。
0: 是的，你真的要用这个名字吗？
1: 对，豆罗罗。
0: 请嘉宾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你也知道，
1: 会爆音。
0: 对，我们现在完全闲聊杂谈当中是已经没有办法用剪的，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可以。头罗罗上那个头罗罗，好，头罗罗，好，这个就现在说回来，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就是这几年来最夯的日本打工签，不对，要讲错了，因为大家就讲打工签证嘛，其实应该是打工度假是吧？
1: 对，是的。
0: 是的，那我们特别也不是我那个不知名主播特邀了，现在正在用打工签证来到日本的陀螺螺，陀螺螺哪一个？陀螺螺，反正我应该还是会继续念错的，那个没有关系。不过我想听众朋友们那个应该不会像不知名主播一样有那个耳背的问题。好，那现在说回来，就是呢。山药
1: ，so 陀螺螺，
0: 陀螺螺山药，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日本打工度假？
1: 因为我很喜欢日本的文化，然后还有加上就是从小就是都有接触到动漫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游戏，加上动漫跟游戏都是那个日本，就是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的文化这样子，像任天堂啊，然后 PlayStation 系列的游戏。然后动画的话，像数码宝贝啊、神奇宝贝那种很知名的那种动画，全部都是日本
0: 好险！你讲的作品我还有听过，没事，你可以继续。不小心不知名主播就打断了一下，
1: 好，
0: 你继续说吧。
1: 然后加上就是小时候就是有接触到这些东西嘛，然后就是生活有时候家电用品啊，然后就是都是日本的牌子，像什么 Hitachi 啊，然后还有那个。像车子米其必须那种之类的，然后加上就是食物，只要就是每次就是邻居啊或者是亲戚，然后呢，只要就是那种
0: 我可不可
1: 带
0: 以吐
1: 日本
0: 槽一
1: 的，
0: 下？
1: 可
0: 因
1: 以，
0: 为这个跟打工度假的
1: 有，因
0: 有
1: 为就
0: 关
1: 是
0: 系
1: 因为就对，就是因为很喜欢日本，就是
0: 就是因为喜
1: 很
0: 欢
1: 喜欢，对，所以才会想要去日本那边
0: 你现在已经来日本了。
1: 对。
0: 所以你用"去"这个字，不好意思，那个不知名主播就是有一种吐槽人的习惯，请那个山药君继续，没关系，你可以继续。对，
1: 是
0: 打
1: 因为
0: 断。
1: 受到这些生活还有食物，还有就是从小对于日本的动画的影响，然后所以就是现在才来日本打工，不就是完全正式的体验跟融入日本的社会，然后呢跟生活这样子，对，然后同时也是想让自己的日文更精进这样子，对。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山药君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想我陀螺螺跟哆螺螺都会念错，那我直接讲山药君好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要绕回来，那你申请打工度假的那个，比如说手续是怎么做的？我想说不定还有人对这方面有兴趣，你是怎么申请的？
1: 哦，申请的话就是我要先查那个网络上他们那个日本的那个交流协会，然后就是看他们什么时候有那个申请那个签证的时间，从几月几号开始到几月几号截止这样子， 就是在那个期间之中呢，就是去准备资料，就是准备自己的个人资料，还要写说那个打工度假的那个理由书，然后还有企划书这样子。然后在写这些企划书跟理由书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写说是来日本玩的，不要一直扯到钱啊，跟说工作这样之类的，这样子比较不容易过。就是尽量写，就是说写日本的一些文化，你喜欢日本哪里这样之类的，就是比较好过。因为之前就是也有就是去日本打工度假的前辈这样子告诉我的说，就是尽量不要写到那种什么钱啊，然后什么要为工作怎样怎样之类的，反正就是写有尽量就是撇开钱，然后就是写说自己体验那个生活文化，然后呢开开心心，还有目标就是好玩的目标这样子。
0: 没事，我们刚才可能大家会听到有啪啪啪啪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呢？非常简单，因为呢，那是监听耳机打到了防风罩的声音。没事，那个双人的时候呢，很多不可控的事情会发生。好，这个我们又歪楼要歪回来一下。那所以说，因为目前为止我问到的很多人都是可能请代办啊，或者是应该是代办最多啦。那所以
1: 居然！
0: 是我目前为止听到的都是请代办，特别是如果日文程度的，请代办的会比较多一点。所以那个我们三要军呢，是完全靠着自己来申请打工签证的。那当然，听众群里面，我相信呢，有来过的，应该也有人是自己申请的啊，不能讲太绝对。那所以，那你申请完之后，大概过了多久拿到合格？
1: 是那个差不多，就是他们会有那个上面就是会有写那个日期。假如说，假如说是11月申请好了，然后呢，他可能就是隔一个月，或是隔2个礼拜，那就可以知道那个结果，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合格之类的。对，然后合格之后，就是可以不用先马上领签证，你可以就是放签证放到就是那个申请的那个截止日期以前，都还可以去领。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这点还蛮不错，就是不是说你就是一出现那个结果之后，你就要马上领，就马上出发这样子，它是可以让你就是延缓这样子，然后觉得说，还不错，就是至少还可以让你有1年的时间，就是待在台湾，这样子，
0: 对，这就其实我刚才本来想问你说那个期限是多久？那你有已经提到，因为之前我有个同学啊，申请的时候他跟我说呢，申请完之后1年以内出发就可以。这个签证还真的等待期蛮长的哦。
1: 对，真的很佛心。
0: 那一年当中可以申请几次啊？
1: 2次，就是2次的机会。
0: 那2次是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1: 10到11月，然后呢，我记得上一批的好像是5月到6月吧。
0: 所以就是可能是年中跟年尾两个。
1: 对。
0: 那听说竞争那个名额非常的激烈，是不是？就是有抽选之类的什么吗？
1: 之前有，可现在有放宽。
0: 放宽是名额变
1: 对，
0: 多，
1: 名额变多了。
0: 你
1: 对，
0: 大概知道名额多少？有公布吗？
1: 有，好像是5000。
0: 1次5000，
1: 没错，还蛮多的。
0: 5000的名额，所
1: 就等
0: 以
1: 于
0: 这
1: 每一年就有1万。
0: 那以之前大概多少？
1: 听说之前好像是3000。
0: 哇，差2000差很多。
1: 差很多。因为那时候其实新闻也有讲，就是安倍晋三就是有开放这个，就是希望外国人多去那个日本那样子。
0: 多来日本啊，
1: 对，
0: 多去也没
1: 是
0: 关系啊。那个咱们听得懂就好。我只是那个不知名主播有一点可能那个喜欢吐槽人的毛病还是出现了啊。没事，可以继续。所以呢，差2000人油差就对了。那好像听说打工签证有年纪的限制，是不是？
1: 对啊，30岁以前，
0: 30岁，是足岁还是？
1: 就是足岁，就是30岁 就是刚就算你满三十岁嘛，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对，那就是已经是底线了。对，
0: 就是30岁，只要还没有到31岁生
1: 对
0: 日都可
1: 对，
0: 以。那其实还蛮，也算蛮宽的吧。
1: 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假如说你大学毕业过去，大学毕业差不多22、23了嘛，对，然后想想看，其实这样的时间也剩差不多7年或6年，对，你就是要剩下那7年跟6年之间，就是赶快去打工度假这样子，对。哎，当然，你越晚去的话，你以后想的路跟事情也会更多。对，假如说你28岁去嘛，28岁去的话，你就会想到说啊，你接下来就要30岁，你就开始烦恼说，这个你现在快30岁都还在国外这样打工度假，这样子感觉就跟其他人比起来，就是有点会在意说，别人可能这个年纪已经就是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上班族，可是自己却还在国外打工度假，这样子就是会比较有压力。对，当然就是越年轻越早去的话是最轻松，没什么压力的。
0: 所以山药君是已经有点透露自己的年龄是吧？
1: 我没有那
0: 我什么都没听说是你自己，我也没讲什么。那个就不知名主播总喜欢吐槽个几句，就是我们山药君讲的就是呢，年轻一点申请打工度假是比较好的，就是给大家的建议是吧？
1: 是的，没有错。
0: 那你个人认为？会申请打工度假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就是除了你刚才上述讲说喜欢日本的以外。
1: 通常会去的话，还有就是那种
0: 算
1: 想
0: 我一
1: 要
0: 直想纠
1: 逃
0: 正你，
1: 离。
0: 应该是来。
1: 哈
0: 我们人在日本。
1: 哈，哈哈，
0: 没事。
1: 通常会想来的人，就是想要逃离父母啊，或者是想换个新环境挑战的人。对，就是除了像我喜欢那种日本文化，或者是宅宅之类的。
0: 刚才是什么声音呢？我们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山药君呢，他的那个手机呢，慢一点，讯号没有关。那个，这一次因为呢是专访的关系呢，不知名主播完全没有办法后置消减，所以呢，大家如果听，就如同
1: 真是
0: 我
1: 不好意思。
0: 开场的时候呢，曾经说过的，大家听到什么呼啸而过，这个还要那个补充加上，如果您听到 LINE 的冰崩，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声音的话，那这个大家多多见谅，因为呢，这一次呢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后期了。如果呢有什么突出的话语呢，大家请多多见谅。好，我们刚才讲了什么？不是，
1: 像是喜欢那
0: 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山药君。
1: 个，好好，像是喜欢那个，除了就是日本文化的，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人才会来日本这样子？对，
0: 对，因为打工签证的，我所遇到的啊，问到的哦，当然来赚钱，这样讲好像有点现实。可是就是因为其实他原本应该是打工度假啦，但是呢，现在度假2个字很多都已经是大家都没有无视，只有看到打
1: 打工
0: 工
1: 两
0: 两
1: 个
0: 个
1: 字，
0: 字，
1: 对，
0: 对，所
1: 假
0: 以。
1: 打工，然后是真打工，假度假。
0: 我什么都没说，以上言论呢，只属于那个受访，以上言论全属受访来宾那个本电
1: 并
0: 台
1: 不代
0: 没有
1: 表
0: 本电台
1: 全
0: 立
1: 部的人。
0: 场，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个我们非常好的，所以呢，有一些那个正那个山药君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好那个。我们就当做刚才消音什么都没听到似的，哔就过去。然后，所以现在打工签证哦，那打工签证是一直都很夯，还是最近这几年会比较消停一点？有吗？有比较消停一点吗？
1: 没有因为他毕竟就是现在都是放宽人数了嘛，就是多那2000多了，想必就是对啊，会想来的人会更多这样子。
0: 可是问题是，打工签证为什么不去啊？那个，当然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呢？不知名主播忽然呢又要歪个楼呢？那就是大家都知道，时间有时长。那这一段呢，不知名主播跟呢山药君呢 必须要去喝一下水。那咱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聊。我本来想讲别的结语，因为难得专访，好吧？还是
1: 好讲讲讲。
0: 你那个，请注意，来宾请注意自己的情绪
1: 好
0: ，OK？
1: 好，OK，不好意思，
0: 好，
1: 因为第一次谈访谈，所以有点紧张，真是
0: 好，
1: 不好意思。
0: 那个，下一段呢，我们再继续聊聊，See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跟山药君又回来了。
1: Hello，我
0: 是
1: 是
0: 的，
1: 山药君，Tololo です。
0: 那个完全被我洗脑的山药君，就是那个 Tololo Tololo，
1: 吼，
0: 好吧，偷山药 就山药君。然后呢，大概废话啊，每次那不知，好吧，就
1: 台
0: 这
1: 湾
0: 一些。
1: 国语。
0: 当然，国语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就是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当然还是要一直猛的透你讲一下废话。就是呢，基于不知名主播居住在 share house，所以呢，大家会听到今天大概不止呼啸而过什么之类的，反正可能还会听到 line 在那叮咚的声音呢。
1: 叮
0: 请
1: 咚，
0: 叮咚是叮咚吗？我也不知道。请大家多多的见谅，因为呢，访谈是没有办法做剪切的。好，所以说我们回到刚才的。

0: 主题，是主题，就是刚才讲说打工嘛，那为什么一定要选在日本呢？打工度假，那个欧美嘛，还是
1: 澳斯多拉利亚，澳洲。
0: 澳洲？对，那这个是纯属于不知名主播的疑问，好像听说去澳洲打工应该比较多钱吧。
1: 是没错。可是澳洲打工度假的工作都是那种杀鸡杀牛，不然就采草莓那种。
0: 那农夫的生活是吧？
1: 没错，
0: 哦，原
1: 就
0: 来是
1: 是
0: 这样。
1: 做那种澳洲人不想做的工作。
0: 可是据我所知，我所碰到的打工签证在日本好像做的也是在什么温泉饭店啊，然后也虽然不用杀鸡杀羊
1: 嘿，
0: 啦、啊，但
1: 对。
0: 是就是温泉饭店似乎已经变成那个铁板定饭是吧？我至少目前碰到的已经变定饭了。那山药君有什么感想？
1: 其实我觉得做那个其实还不错啦，因为做那个可能他就是会提供那个食物啊，提供伙食跟那个
0: 这时候
1: 住
0: 要
1: 的地方。
0: 插个楼，就是呢，大家可能听到外面呢，可能马上就会有人在笑了的声音。对，不好意思，那因为呢无法剪切，所以先跟大家宣告一下，就是待会会有可能随身的 BGM，好，哆啰啰的。哆啰
1: 瞎
0: 啰，
1: 玩的
0: 哆啰啰，
1: BG。
0: 所以哆啰啰，山药君，请继续。
1: 好，然后就是加上就是也是有可以省伙食费嘛，连住的费用都省了，而且搞不好他那个温泉饭店有些会提供让那个员工就是可以免费洗温泉这样子，就是等于说你的那个伙食费啊跟住的费用几乎都省下来了。对，其实这样其实是蛮不错，加上基本就是做这种工作，就是也不像一般的服务业，就是要跑来跑去啊。就只要你日文的底子够好，可以很会跟人家沟通的话，基本上做那个只要站着，就是站在柜台那样子，其实是蛮轻松的，我觉得。
0: 不自觉又要吐槽一下那个山药君。其实我所知道的，在温泉饭店的，大概就跟打扫阿姨一样，换床都是是的，没有人是做柜台的，是换床单的那一
1: 哇，
0: 种阿姨
1: 那
0: 工
1: 这样
0: 作。
1: 根本就不是柜台，那这样是应该是清洁人员才
0: 啊，
1: 对。
0: 对，是，其实
1: 那
0: 都是
1: 其实
0: 请。
1: 不是柜台。
0: 所以我说那个，因为现在打工签证有完全不懂日文的也来日本打工签证，基本上这一种通常都中介来的，大概都是做这一种的。你还认为他能做什么吗？我这个是不是歧视，或者是以现实状况来讲的话，那这样子跟去澳洲养牛，就是畜牧生活，到底有什么差别？
1: 哦，畜牧生活那个是要杀动物啊，可能内心会有一种冲击吧。可是那种像那种打扫的话，可能就是体力活，至少就是不用碰触到动物。万一像有的人对动物有过敏啊，这样至少他们不用接触到，或者是看到血那样子。
0: 那为什么不觉得这个工作在台湾做就好啊？
1: 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想要体验看看在国外的，
0: 养养。
1: 对，可能就是因为国外会，所以会感觉到就是国外月亮比较圆那种感觉。可能就算是做打扫啊，他们也甘愿这样子的。反正至少就是，因为休假也是在日本别处可以晃晃嘛。对，反正至少就是跟台湾不一样了，对啊，
0: 那我只能说，那个有梦最美，希
1: 我
0: 望相
1: 想说
0: 随。
1: 也是。
0: 对于一个已经那个在日本已经跟 DC 组差不多的人的感想，就是这个种应该不用特别跑来日本吧？
1: 我是觉得搞不好人家其实也有别的原因啊。像我第一份打工度假时候，有一个员工其实他是兽医，还蛮
0: 兽
1: 厉害
0: 医，
1: 的。对，他竟
0: 那
1: 然就
0: 他
1: 是
0: 怎么没去？
1: 对，然后就是有问，然后就是觉得说，其实你是兽医很厉害，为什么你会想要在这里当洗碗工？然后他就给我的答案就是说，他就是想要体验看看，然后就是去国外就是打工度假一年这样子。然后回去就是台湾，就是继续做兽医这样子，他就想要尝试不同的工作那种感觉，就算是洗碗工好了，他也甘愿。
0: 然后继续回去当兽医。
1: 对，没错。
0: 那请问他回去了没有？
1: 他12月中才要回去，就
0: 回去
1: 快
0: 当
1: 了。
0: 兽医。
1: 对，没错。
0: 哦，也是一个体验日本的，我竟无言以对。
1: 应该这么想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搞不好人家就是觉得说他兽医就是有点腻了，想要换别的这样子，对啊。
0: 到别的国家，对不对？
1: 就
0: 是、就
1: 是做洗碗工，他也开心这样子。
0: 哦，好吧，这虽然说呢，不知名主播完全无法体会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吧，那个你知道，都说嘞，说嘞，嗯，好，那这个是换个话题，就是山药君应该来日本打工度假以前有来日本玩过吧？
1: 哎，对，是的。
0: 那你觉得来旅游跟来打工度假两种心情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哦，当然可以啊。就是当然是来玩的话，就是跟打工度假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打工度假的话，就是你还会有金钱上的压力，因为你毕竟每个月就是还要缴房租嘛，所以等于说你就是休息时间就是会变得比较少，因为你会想要一直赚钱，因为你除了赚钱就是房租的问题之外，然后还有就是会想买别的东西跟参加别的活动嘛，就是光是这些费用就是其实就是开销其实还蛮大的。如果因为单纯的玩的话，就是你自己放松的心情，然后就是跟朋友就是走走逛逛吃吃啊这样子，因为你是已经带够足够的钱这样子，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可是毕竟打工度假的话，就是你会有那个房租的问题，想到这个问题之外，你还会想到说就是吃的东西会想要比较节省一点，因为毕竟不是来玩的，就是可能就是吃的会一般一点，就吃便当这样子，就不会像是去玩的时候都是吃那种好吃的高级烧烤啊，然后吃那种高级的buffet跟一直狂吃甜点这样子。
0: 感觉这些东西台湾都有。
1: 没有，可是其实口感有差，因为台湾比较少。
0: 台湾比较少。
1: 没错。
0: 作为不知名主播，作为一个那个可以说是味觉白痴的人而言，就是那个对味觉白痴的人而言呢，我觉得那个上述讲的食物好像台湾也有，好，那
1: 口感不同，差太多了。
0: 这个大概不知名主播无法发表任何意见，因为吃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1: 而且日本比较便宜，台湾比较贵。
0: 比较便宜吗？
1: 真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没有骗。
0: 这个当然以上的也又要重复一下，以上的言论纯属来宾个人想法，与本电台没有任何
1: 关系。
0: 是我跟你还是要讲一下。好，再来就是旅游，就是当旅游时候的感觉，跟现在来打工度假之后对日本的影响，因为刚才前面你的部分讲过吧，就是因为等于是说算哈日族吧。
1: 对，没错，是的。
0: 那旅游的时候的喜欢来日本的那种喜欢的感觉，跟现在打工度假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心态上的转变？
1: 还是一样，还是很喜欢日本。对，只是就是现在看到
0: 你待的不够久。
1: 对，我现在目前才待一个月。对，然后可是现在目前就是感觉到日本还是有那种很两光的。
0: 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1: 对，现在目前就是碰到还蛮两光的，
0: 很有台湾味吧。
1: 对，还有就是很爱迟到的。对啊，我就觉得想说，因为大家对日本人的印象就是很拘谨，然后呢更正式，跟就是都会很忌讳迟到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我现在来这一个月就是有碰到这样的日本人，我就觉得有点颠覆自己的对日本人的印象。
0: 是的，短短的一个月，那个我们的山药君居然经历了很多人可能数年后才经历的生活，这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犹如那个过山车般的心情是吧？
1: 其实就还蛮讶异的。对，
0: 你们忽然有台湾味的感觉有没有？
1: 有。
0: 住久了之后，你忽然发觉那个，比如说那个，好吧，就是有一点 black 的企业还是很 black。虽然不知名主播的那个英文不太好，但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black 是什么意思。到哪里都会有的，不是只有台湾。
1: 对，真的。所以找工作要小心。
0: 这个呢。山药君，你想要贡献你的那个惨痛经验吗？现在想要提供吗？想要把你才一个月的惨痛经验，会不会导致于后面要本来要想要打工度假来的人，全部都打消了念头？
1: 那应该是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不代表每个人都会遇
0: 就是
1: 到。
0: 不代表来宾立场。
1: 对，没有关系，那就先不要
0: 哦，
1: 加了，就是对。
0: 所以印象虽然会一个月当中有如过山车，还是无法改变你对日本的喜爱，就对了。
1: 嗯，真的，
0: 你
1: 嗯，
0: 待得不够久。
1: 没有，我还是会喜欢这个地方。对，因为光是空气，我跟那个住，就是那个吃住的那个环境，我就觉得有差别了。嗯，
0: 什么样差别？
1: 像是空气的话，台湾的空气就比较潮湿，对，然后日本的话就是比较干，然后就是同时空气比较干净，对。加上台湾摩托车还蛮多的，所以就很容易闻到那种排气、那种废气的那种臭味，对，然后就是蛮不喜欢的。所以基本上我在台湾出去外面的时候，我都会戴口罩，对，因为台湾的那个汽机车的臭味实在是太重。像日本的话，就是没有这个问题
0: 对，
1: 的。
0: 因为台湾是机车一大堆，我们要讲摩托车。以上讲的摩托车呢，刚才讲机车两个字，我指的是摩托车，并不是呢讲特别的话语，所以呢，那个大家请要自动消音，不要想太多，就是摩托车，motorcycle。对，对，在台湾呢，这个摩托车是比较多，但是在日本呢，跟台湾不一样，在日本是脚踏车
1: 嗯，
0: 很多，
1: 真的，
0: 对，这
1: 嗯，
0: 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没错。除
1: 是，
0: 此之外呢？
1: 然后就是吃的话，就是他们连便利商店那种随便的那种蛋糕跟那个面包，然后那种便当几乎都很好吃。就是台湾的话，就是可能就就是我之前有日本的朋友来台湾，然后吃。台湾的空冰粒就是便利商店卖的那种甜点，他跟我说他吃一口就把它丢掉，因为他说实在是太难吃。
0: 你看是哪里的丢掉？
1: 在那个，就他就买那个便利超商的那个，
0: 日本的，
1: 不是
0: 台
1: 不台
0: 台
1: 湾
0: 湾
1: 的，对，因为
0: 哦
1: 他是日本的朋友，对，像日本人，
0: 哦。
1: 对，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讲，然后我自己吃的时候也是有感觉到有差别，是真的差很大，对，
0: 真的有那么难吃
1: 认
0: 哦？
1: 真的，
0: 我在
1: 嗯。
0: 台，其实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爱吃甜食的人，
1: 哦，
0: 所以实在，你可以大概深刻的体会一下，不，形容一下那种差异感嘛。
1: 嗯，有，光是口感的话，像日本的那个空冰一，像是他们超商直接卖的那种甜食，一吃起来就是有高级感的味道，就是砂糖的味道就是很细，然后呢，它那个浓稠度也很好，对，然后台湾的话吃起来就是比较那个口感没有那么松软，就是比较硬。然后除此之外，它那个假如说是买巧克力蛋糕好了，然后台湾巧克力味就是比较淡，对，而且感觉说我不是在吃巧克力蛋糕，可是日本的话，你吃起来就是真的是巧克力的那个味道，就是很浓郁的，对，就是口感比较好，就是比较顺那样。
0: 然后一定要补充一下，以上纯属来宾个
1: 个
0: 人立场，与本电台无任何关系。要特别的在此就是说，以上都是来宾个人的想法，那个不知名主播绝不做人格担保，就是这样啊。然后大家也知道，不知名主播又要说什么了，就是呢，又到了大家应该去喝水的时间了，就是。时间那个长度有限嘛，那个每一节的长度都要限制一下，所以呢，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聊。
1: 好，拜
0: See，
1: 拜。
0: 也不用这么快掰啦。
1: 哈哈
0: See you，
1: ，See you。
0: see you。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又回来了。
1: Hello，
0: 是的，然后呢，当然呢，一直摸到脱离不知名主播，总是要废话一下，就是因为居住在 share house，所以呢，大家可能会听到今天听到的可能是洗澡声呼啸而过，偶尔可能有，然后呢会有 LINE 的哔哔哔的声音，
1: 叮咚。
0: 叮咚叮咚，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不是名主播，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游魂了一下，是刚才讲到的蛋糕，虽然说那个扯得有点远，不过呢。
1: 就是讲到食物，就是
0: 讲到食
1: 不
0: 物，
1: 差别，就是我觉得差蛮多的。
0: 不过最后一段要严肃的讲了一些话题，就是才刚来嘛，打工度假刚来嘛，
1: 对，是的。
0: 是的。那打工度假这段时间的计划，虽然
1: 有啊，
0: 挺来
1: 当
0: 的。
1: 然有，当然就是。因为我真的就是很喜欢日本嘛，当然我的最严肃计划就是当那里的那个
0: 哪里
1: OL
0: 呀、
1: 啊，
0: 啊？哪里呀、啊？哪 里呀、啊？
1: 日本
0: 哪
1: 的
0: 里？
1: OL，日
0: 哦，
1: 本的，
0: 好。
1: 对，然后就是拿到就劳签证这样子，对，就劳签证就是比打工签证就是更上一层楼的那种签证，就是可以在日本待得更久，
0: 能
1: 对，
0: 上一层楼，这解释蛮特别的。那个，所以这中文解释蛮特别的。好，那个，请大家各自解读。我也不知道这个更上
1: 有，
0: 一层楼，
1: 就是打工嘛，再来就是工作签那样子，对，就是
0: 工作签也有
1: 就是
0: 可能是阿鲁拜多
1: 往上那样子，
0: 哦。工作签也有可能，其实实际上是阿鲁拜多哦。
1: 是哦，
0: 这个因为有些
1: 就
0: 东
1: 聊
0: 西这
1: 就
0: 个
1: 要
0: 有
1: 签证，
0: 点灰色地带，不是这次主题我们要非脱澳的，所以你的计划就如此的短吗？没有别的吗？比如说你的日文能力什么之
1: 哦，
0: 类
1: 当
0: 的
1: 然
0: 目，
1: 了，这个也是，
0: 什么目标啊，考多少
1: 我
0: 啊，
1: 自
0: 那
1: 己的
0: 个啊。
1: 那个目标，对啊，当然就是可以的话，当然是考到 N1，就是最好的，对，因为 N1 的话，其实在日本只是那种国小6年级的程度而已，
0: 以
1: 对，
0: 上纯属来宾个人观点，不
1: 是
0: 代
1: 真
0: 表
1: 的
0: 本
1: 啦，
0: 台立场。
1: 其实也是听别人讲的，对啊。
0: 是，的确有说啦，那个应该是说文法方面可能很强，但是呢，因为台湾是属于那个，一般是听说读写嘛。但台湾的教法应该是写，就是考试比较会的，但
1: 对，
0: 听跟说不行啊。
1: 我有就是遇到，就身边有就是同学就是考上 N1，然后他就是说他没办法去日本打工度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说，就是他可能就是看得懂，可是他不会讲，对。
0: 就是没有那个环境，对不对？
1: 应该说有的人就是会看得懂这个意思，可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那样子，可能他的那个理解力很强，可是他就是不会讲。对，像我之前就是有认识的人说，你日文可以就是不理解可以没有关系，可是你要很会讲跟很敢讲，对才会进步这样子。
0: 因为语言嘛，语言
1: 你
0: 跟这就有点像是那个我们以前都会学国语嘛，但是国语考不及格的也是有很多人，那不是母语吗？可是呢，就是会有人考不及格啊。对，这是同样的。在此呢，前面的某一集不知名主播曾经有探讨过日文检定跟在日本生活的
1: 真的
0: 相
1: 假
0: 关
1: 的？
0: 性。因为有重播，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重播。这边就那个非脱澳的，主要就是讲呢，检定考呢跟你是否能说日文好像是两回事。
1: 对，真的。
0: 所以呢，山药君是觉得先考一张证照跟会说哪个比较重要？
1: 我觉得会说比较重要哎，因为如果你会讲的话，可能就算你到日本就是那个应征工作好了，你就算那个没有 N1 好了，你只要很会讲、很流利的话，基本上那个我相信那个大多数的那个日本人就是会录用你这样子，因为至少就是基本的沟通都会。对，假如就算你的证照再强好了，就是 N1 N2 那样子，可是你不会讲，基本上也没有用。可是如果你在台湾找工作就有用，这样。
0: 那的确没错，因为台湾没办法，因为台湾的母语不是日文
1: 对
0: 啊，
1: 啊，
0: 这是跟英文好像要考什么托
1: P
0: 业啊？
1: 对， 脱衣
0: 脱衣
1: 那
0: 还是
1: 种
0: 脱裤？
1: TO
0: 这个我
1: 还
0: 大概
1: 是
0: 没有
1: 意
0: 办法
1: 思？
0: 讲。这个如果连三要菌都讲不出来，不知名品或者英文烂到家的，怎么讲哈？
1: 脱衣啦，对，
0: 脱裤跟脱衣是吧？
1: 脱衣啦，
0: 不
1: 脱
0: 是
1: 衣而已，
0: 脱衣，脱裤呢？脱裤是考试
1: 脱
0: 哦，
1: 裤
0: 不
1: 好像是学
0: 是
1: 校
0: 留学哦。
1: 吧。
0: 纯属因为不知名主播有点忘记了，所以脱衣反正有脱衣跟脱裤就对了。就是在台湾的话，就是因为不是母语的关系，都要考证照就对了。
1: 没错，至少证照是一个证明而已。
0: 不过在这里那个不知名主播要吐槽一下，如果是在日本的一般职的话，检定考应该是蛮重要的。
1: 这个的话，
0: 一般职哦。
1: 应该吧。可是我觉得，
0: 因为一般职有可能是要跨国企业。
1: 可是问题是，如果就算那个应征人拿到 N1 好了，可是他不会讲或讲得不顺的话，我相信那个
0: 面
1: 老，
0: 试就刷掉了。
1: 对啊，其实有没有，其实也对啊，
0: 那山药君刚才讲的那个会听不会讲，他没有办法把人家讲的变成他自己会讲嘛，就是听听，就是模仿别人讲。
1: 就是，
0: 这样做不到
1: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你语言讲出来的时候是瞬间那种就要讲
0: 啊！
1: 的，
0: 对，跟
1: 对，
0: 我们
1: 你不
0: 现在
1: 能，
0: 讲母语一
1: 对，
0: 样。
1: 没错，就是不能这样子，还要想说，假如说那个日本的那个面试官问你一个问题，你还要想个10秒钟回答，人家就会觉得说，如果每一天的工作都遇到这样的情况，人家应该会觉得说很麻烦吧。
0: 面试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有个前缀，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最常用的，so ですね、これについてはちょっと多分考えがあって、就一直把它拉长。其实你的脑中一直在考快转，就是如果你完全沉默的话就会有问题。但如果你还可以做一点前缀，就是把它圆过来，然后在这一段你。慢慢讲的过程当中，去想一下你到底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不然就是你如果碰到是你不会回答的问题，也请想一套说辞去对应这个问题。比如说呢，这个问题呢，您问得非常好，可能我还没有深刻的去研究这个方面。那如果有机的会下次可以再面谈的话，我会将我。分析的结果与大家分享，当然这个以上只是纯属一个想法，但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子讲呢？那个请大家自由行政呢，不知名主播不担保，不做任何担保，我只是临时一个举例，是的。那再来呢，
1: 因为你
0: 就
1: 要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瞬间讲出来，对，可能有些人就是做不到吧。
0: 可能中文也有人瞬间做不到啊。
1: 没有，因为毕竟自己的母语啊，你可以就知道瞬间就是要接，就是要想什么啊。可是日文的话，你可能就是你在讲那个时候，又要想说那个要使用哪一个文法
0: 真的有
1: 跟
0: 呼
1: 敬
0: 啸
1: 语。
0: 而过。我刚才插了你的话，因为刚才那个
1: 有，我有
0: “
1: 听
0: 非常的清楚。
1: 到。
0: 我因为那个不知名主播跟那个山药君两个人都有戴着监听耳机，听得非常清楚。然后呢，不知名主播也曾经说过呢，非常的勇猛。我用的是电容式麦克风。好，我们再。
1: 好，
0: 讲
1: 回
0: 回
1: 到
0: 来
1: 话
0: 的话，
1: 题。
0: 回到话题，刚才讲的是在就是打工签证这段时间嘛。那打工签证结束之后，我们如果讲个比较不好的方面，就是如果打工签证结束之前都还没有如山药君预定的找到内定的工作。
1: 哇，这个，
0: 有没有想过，就是人家说人生要做最坏的打算？
1: 如果真的这么坏的话，我想我应该还是会继续拼下去吧，因为我毕竟就是真的很喜欢日本这个国家，没错，我是非常的有坚定性的，
0: 你的那个拼下去是例如
1: 就
0: 去了
1: 是，
0: 再回那个回台湾再想办法。
1: 回来日本这样子。
0: 我
1: 对，
0: 这
1: 没
0: 边
1: 错。
0: 是有个认识的例子，是他真的打工签证结束之后呢，把打工签证的钱呢，再全部回来砸留学钱。是，但是人家半年，他其实呢，钱是不太够的，但是他半年就找到正职了，所以哆啰啰 好，头喽喽，我还是念山
1: 特
0: 药好
1: 桃
0: 了，就一直会念错，我还是念山药菌好了。所以山药菌也打算这样效仿吗？
1: 不会呢，因为我觉得留学的话，就真的实在是要花很多钱呐、啊。对，加上就是我觉得
0: 预算
1: 预
0: 上
1: 算
0: 下，
1: 对，
0: 可是如果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假设，
1: 哎，
0: 就是你在结束前都还没有被内定，那势必得要回去啊，那怎么办？
1: 那。可能就我可能就真的会回台湾吧，对，因为毕竟现实的问题呀、
0: 所以说
1: 啊，
0: 给自己的目标还是就一年内吧。
1: 对，
0: Time limit 就是一年
1: 一
0: 内。
1: 年内，就是其实就是在这里的每一天的时间，几乎都对我而言就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都不会放过每一天的时间，我都会给自己就是去，就是没事就是去找那种。一日工啊，就是去领薪水那样子，然后去学习各式各样的机会这样子，对，
0: 非
1: 就
0: 常
1: 是，
0: 的平民，体力非常的好，
1: 就
0: 不
1: 是
0: 像
1: 趁
0: 不知名主播，完全就是跟个那个趴趴熊是吧？跟 个
1: 因为
0: 走
1: 你
0: 路
1: 待
0: 都，
1: 在日本十几年啦，
0: 那其实也不是，本来体力就差，只是越来越差而已，年纪到了，对。
1: 我就是想说，趁现在还有体力的时候，对，去做更多更疯狂的事情。像我就是这一次，就是有发现有台湾人就是要回，就是要回国了，就是回自己的国家，回台湾，然后就是说要赠送免费的脚踏车。对，我就是为了这个免费的脚踏车，我还从特别就是从我们这里台东去，然后呢，我还跑到那
0: 然
1: 个
0: 后，清大咪咪，对，日本也有个地
1: 学
0: 方
1: 艺
0: 叫
1: 大
0: 台
1: 学。
0: 东区，跟台湾的台东是那个同样的名称，但是呢
1: 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台东区呢是在哪里呢？就在阿美横町是吧？
1: 对，没
0: 阿
1: 错。
0: 美横町这个地方跟台湾那个台东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好。
1: 台东区比较有名就是上野，对，让大家比较好了解一下。
0: 对，不然大家听到台东，台东，你在那个丽娜来打一打，好，那个唱歌不太好听，我只是想搞笑一下，没事，
1: 然
0: 刚
1: 后
0: 才
1: 就
0: 讲了
1: 是，
0: 什么？
1: 然后就讲到我为了那个脚踏车，然后一个人，对。那骑回来，对，然后就是我特别搭车到学艺大学，然后学艺大学是在日本四田谷区那边，对，就是有如台北市到台中之间的距离吧。然后我就为了那个
0: 这距离好远哦。
1: 很远，没错，所以我从那边骑脚踏车骑了3个小时，都才回到家，就很拼，就是为了一台免费的脚踏车，对，因为日本电车你没有办法带脚踏车到电车上，对，你只能自己骑回来，
0: 其
1: 没
0: 实
1: 错。
0: 并不是不行啊，但要看有的车厢可以啦，
1: 没事哦，
0: 有的车厢是可以的，所以
1: 哦，
0: 其实你要问，
1: 因为我有问那个赠送脚踏车，他跟我说那个电车上是没有办法。他说他自己当初也是从台东区从朋友那里拿脚踏车，他自己是骑
0: 所以
1: 回
0: 他
1: 来。
0: 也是台东区骑过去是吧？
1: 对，为了拿他朋友脚踏车，对，他是从台东车骑。
0: 好像我据说他那台脚踏车已经有一年没骑过，是吧？
1: 哎，对，他这样跟我讲的，所以那时候我领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说他其实有一些那个方法，他自己也不是很理解。
0: 脚踏车不就那个样子吗？
1: 哎，没有，还是有差，就是日本脚踏车有一种锁环的锁，对，
0: 台湾不是有锁
1: 台
0: 吗？
1: 湾没有，我
0: 台湾
1: 记得
0: 没锁吗？
1: 台湾的锁是那种铁的，我不会讲，就是弄在
0: 铁
1: 轮
0: 链
1: 子，
0: 哦。
1: 对对对，弄在轮子那样子钩
0: 可是
1: 子这样，
0: 我也看过那你说的那种
1: 日本那种环锁嘛。
0: 不是啊，不是环锁，是你说日本那种环锁我知道，我是说不是铁链那种锁，台湾不是也有？就不是日本，当然不是日本那个环锁啦，但是不是铁链锁，就卡的那种。
1: 不是卡的那种，应该是放置的而已。你说的那种卡的那种是那个要放置脚踏车，就是把它固定起来那种吗？
0: 可能我年代比较久一点，我骑脚踏车已经是那个算了，不要计算了，再计算下去那个
1: 会
0: 人
1: 离
0: 面，
1: 题的，是吗？
0: 萨索库为什么呢？我想大家也知道，不知名主播这个时候想要说什么，就是因为时间是有限制的，虽然呢有点秋头汗吧，但是基于呢时间的限制之下呢，最后呢不知名主播的 slogan 结尾还是得要讲一下，不论时间，不论地点， 只要有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你看，
1: 还有
0: 我，今天的那个完全是那个被来宾给那个干扰，他最后 see you next time，see you next time，
1: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好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1: 拜。Wagwan everybody，wagwan。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4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